0: 阿姨你好，我是陆凯。
1: 陆凯？
0: 对对对对，阿姨，我是陆凯。
1: 阿姨，我是尹佳田。
2: 不认识。你们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是来找文杰的，他今天没去上课，他在家吗？
2: 文杰是谁呀？
1: 你儿子张文杰？
2: 我没有儿子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这个人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他。
3: 阿姨，你咖啡到了。
2: 啊，谢谢你啊。
3: 没事儿。
2: 哎，怎么两杯啊？我点了一杯啊。
3: 一直都是两杯啊。你儿子订的是我们店的每日咖啡套餐，你这杯不加冰，你儿子那杯加冰，对吧？
2: 我没有儿子啊，这人怎么都奇奇怪怪的？今天，
3: 阿姨，你给个好评啊。
1: 他也记得张文杰。
0: 哎，同学，你等一下，我有事情要问你。
3: 我不行，我得去店里帮忙呢。
0: 哎哎，电梯在这边，
3: 我走楼梯。
0: 跟上他。
1: 哎，这可是18层。
0: 走。

0: 道。这是什么？
1: 是你们啊。那个是我们店的吉祥物，叫毛大雪。
0: 哦。你好，您是这个人吗？咖啡是他在你这儿订的吧？
1: 张文杰，他叫张文杰啊，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失踪了，但是大家都忘了他。现在除了我们俩还记得他之外，就只有你。
1: 你别瞪眼睛看我，我就给他送个咖啡，我能对他干什么？
2: 你有点眼熟。
1: 眼熟，眼熟就对了。我呢叫花浩，我最近拍了不少广告，给你看一下。
0: 他在哪儿呢？
2: 好像是最后这个。
1: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是一名演员，虽然说现在有点十八线开外，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一定可以站在领奖台，站上 C 位。你们俩是谁啊？
2: 我是尹佳田。
0: 陆凯。
1: 你们和张文杰是？
0: 他是我的朋友。
2: 我们都是广仁一中的学生。
1: 了解了，不过确实很抱歉啊，帮不了你们什么忙。可是呢，我看他照片的时候，总觉得胸口有点难受，不知道是为什么。
2: 因为你胸口在发光。哎，
1: 谁胸口发光？多大小孩了，你胸口发光？哎，哎，哎，你俩胸口也发光呢？

我们怎么到学校来了？应该是刚才的广场送过来的。世界上。

0: 存在着超能力。
1: 不是说有怪兽吗？哪有怪兽啊？啊，怪兽！
0: 什么怪兽啊？是跟我们一样被传送过来的人。
2: 这是哪儿啊？
1: 这里是广仁一中，我是陆凯，他是尹家田，他是花浩。
2: 我叫安之初，是六中的学生。我刚还在回家的路上，怎么忽然就被传送到这儿来了？难道我又忘了什么？

0: 哪儿来的怪兽？不许你伤害我的学生！
1: 黄老师，
2: 黄老师，

0: 沈佳莲，你怎么会有超能力啊？
1: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说不定你们也有超能力，要不试试？

好厉害啊，安之初，你居然能用电！

0: 我们好厉害啊，居然打败了一只怪兽！帅气！
1: 你刚才好厉害啊！我见过他。
0: 你见过文杰？
1: 嗯，我在高中科技实验大赛见过他。他竟然还参加科技实验大赛，还搞科技实验？
0: 不。
1: 他是实验对象。
2: 你们好，我是翟博士，恭喜你们成为超人联盟的成员。
3: 超人联盟？
0: 不是吧，我竟然变成超人了！
2: 想解开心中的谜团，就来超人联盟的秘密基地找我吧。
4: 超人联盟的秘密基地？
2: 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手机，超人们，一会儿见。

0: 第几个了？
1: 四个，
2: 都是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被袭击的。
1: 谁干的？
2: 听说那个犯人都是尾随那种晚上独自回家的学生，偷偷跟在他们后面，等到四下无人的时候，他就会从后面偷偷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木棍。
0: 尹家田，吓死人了你！
3: 来完就让一下哦，不要挡着我打扫卫生。
1: 你搞卫生就算了嘛，你还放那么恐怖的音乐干嘛呀？
2: 放心，已经有嫌疑人了。
1: 是谁啊？
2: 听说是隔壁班那个江晓。
1: 江晓，
2: 好几个人看见有同学被袭击的时候，他都在附近的公园出现过。
1: 江晓是谁啊？

0: 鼓掌鼓掌鼓掌啊，坐着干嘛呢？鼓掌鼓掌都鼓掌。
1: 王老师，您英勇击退怪兽解救学生的事迹已经登上了广人士新闻网了，您这个见义勇为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大家鼓掌鼓掌鼓掌。
2: 小事小事，老师平时怎么教导你们的？做好事不是为了留名的啊。
1: 这就是为人师表，德才兼备吧，对不对啊，黄老师？
2: 哎，至于那个新闻啊，大家课后多多点赞，多多转发。
3: 好嘞，
2: 坐坐坐坐坐坐，别站着，回去吧。我发现这段时间很多同学请假，大家放学之后赶紧给我回家去，不要在外面瞎晃悠，知道吗？
4: 知道。
2: 进来吧，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同学，花浩、安之初，他们今天正式转来我们学校。
5: 你们好，我是翟博士，恭喜你们成为超人联盟的成员。
6: 超人联盟？不是吧，我竟然变成超人了？
5: 想解开心中的谜团，就来超人联盟的秘密基地找我吧。
7: 超人联盟的秘密基地？
8: 哎，这边。
6: 这儿吗？
8: 是这里。这地方。
6: 我真变超人了。

0: 这里就是超人基地。
1: 这不是超人基地，
0: 定位就在这儿啊。
1: 我是说这里就叫这不是超人基地修车厂。
0: 哦，那咱们进去吧。

0: 你们来了，进来说吧。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5集，当面鼓对面锣。来查一下，看一看嘞。这寿春古城墙北依八公山，淝水和淝水绕城而过，既有着战争防御的功能，也有防洪的功能。它有4个城门。
2: 南门曰通肥，东门叫宾阳，北门叫庆怀，西门是定户。
3: 少爷爷，这个我知道啊，我已经看过南门通肥门，东门宾阳门了。
1: 哦，楚生，那今天我们去寿县西门看看吧。
3: 好啊，听说寿春古城墙4个门都有电过，看来西门又有一个故事在等着我哦。
1: 这是西门，名叫定湖门，因为紧靠寿县县城西边的瘦西湖才得名的。在古代发大水的季节一到，瘦西湖的洪水就会涨上来，破坏古城墙，所以啊，这西门取名定湖，就是人们希望瘦西湖湖水波平浪静，不再为患古城。
3: 可瘦西湖大水会因为好名字就不破坏古城墙了吗？哎，下雨了，这雨水来得及，我们躲躲雨去。就这一会儿，雨怎么下得这么大呀？
1: 楚生啊，这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大雨。
3: 这么说，我们又穿越到明朝了？
1: 是的，你看看这明朝正统年间大雨中的寿春城西门吧。这一年暴雨自5月初起，历经3巡而不止。寿州城西门外淮水肥水河流洪水滔天。那大水过后，城墙还是要修一修的吧？是的，那年洪水过去后，寿州卫指挥使刘通。
4: 就召集全城人募捐资金修复城墙。父老乡亲们，修复城墙。可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响应。
3: 那是为什么呀？
1: 这个嘛，去西门看看就知道了。
5: 各位父老乡亲，这古城墙西段年久失修，此处被洪水冲得倒塌了。
6: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重修城墙啊！哼，
7: 已有3任知县都喊过捐款捐粮修城墙了，我们都捐过钱粮，可现在怎么样啊？
8: 就是，这古城墙不还是年久失修吗？
9: 就是，
7: 钱财都装满了，当官的腰包却没有修城墙一寸。
10: 是啊，你说。
6: 我们老百姓还能相信这位新来的刘大人吗？我才不信！各位父老乡亲，
11: 大家要相信我，我不会把钱财装入私囊，而且会跟大家一起干活的。
6: 哼，他不过是做做样子，能干多久？就是，
12: 哎，走了，哼，继续干活吧。
6: 都1个月了，刘大人每天都在挖土台时，一直干到天黑收工。看来不像是装的呀。
7: 是啊。

0: 大人每天亲自上阵挖土修城墙，还不是为了咱们寿终？
1: 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我们也参加吧。这城墙可是事关全城百姓的大事啊！
2: 我们应该又穿越回来了吧？
3: 是哟。你看那石刻，当年城墙经六个月后竣工，寿春人感念流通清风会政，于是就在这西门瓮城内设龛刻石，锣鼓相对，赞其清廉自守，形式公开，就是这当面鼓对面锣的石刻。
2: 为什么用一个鼓和一个锣呢？
3: 这锣和鼓面面相对，意思就是遇事要当面把道理讲清楚，说话算话，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得有信用，这就是当面鼓对面锣。
4: 成语典故：当面鼓，对面锣。锣声铿锵，鼓声激昂，当面敲响，一板一眼，皆是堂堂正正。第二十六集，一叶知秋。
5: 我们寿县的古城墙，每座城门都有一座瓮城。
2: 为什么要建瓮城呢？这里城里有城，是不是多余啊？
5: 怎么会？如果敌人突破第一道城门了，还有瓮城这第二道城门啊。这时关闭第一道城门，就能把敌人困住，就能瓮中捉鳖了。
2: 这城墙真是很好的军事设施，能抵御敌人，保护寿春。
5: 这些城墙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应对战争，更能防水。据说城内原建有涵道，与城外相通，东西涵看墙之上还分别镌有重拥仗流、金汤巩固字样呢。
2: 哇，古人真是有智慧。
5: 楚生，说起古人的智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
2: 啊，好啊好啊。香草眼，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我们寿县正在建的二十四节气馆。
2: 这么说，我们是穿越到未来了？
5: 这是用数字技术建起来的节气体验场景，古老的文化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了。
2: 哦，就是立春、惊蛰、清明、谷雨、立夏，二十四节气嘛。
5: 是哦，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方式，更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大自然的深切感知与尊重。2016年，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还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了。
2: 那是谁划分的呢？
5: 它汇集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啊，但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西汉时淮南王刘安编写的《淮南子》。
2: 又是那个在八公山上炼丹的刘安啊。
5: 是的，让我们去看看吧。
6: 哦，秋天到了。
7: 大王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可以推知秋天已来临，真是一叶知秋啊。
8: 大王能从细微的迹象预料出事物的发展趋向，真是了不起哎。
7: 这个好，得记录下来。一叶落知天下秋，好一个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9: 惊蛰闻雷米如泥，芒种打雷连成好。
6: 好好，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
9: 这只是先人一年四季春耕秋收留下的谚语而已。
6: 哦，那坊间还有这样的谚语吗？
9: 多了，大王若想听就跟我来吧。

0: 好，好。这二十四节气一直在农人中沿用，指导着人们生产及生活习俗呢。
1: 大王，有哪些节气呢？
0: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

0: 听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
1: 好。
2: 观时之序，应时而舞。汉武帝即位第三年，淮南子书成后，刘安将书献给了朝廷。
0: 陛下，臣有一书《淮南子》献于陛下。
3: 好啊，此书朕甚爱之，
0: 谢陛下。
3: 一时而更，择时而食，这二十四节气好。
4: 立春为四季之首，今日严冬已尽，春天开始了。我们要打春牛，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6: 成语典故：一叶知秋。一叶知秋，四季更替，二十四节气就是系在大自然中的中国节。一个节气就如天地的一次呼吸，就如一个美好的邂逅。第二十七集，梅花桩。
7: 少爷爷，醒醒，天亮了。
8: 平日少爷爷都很早就起床的，今天怎么赖床了？
7: 少爷爷，少爷爷，起床啦！起床啦！
8: 是吗？少爷爷，他们额头上怎么有梅花呀？
9: 这是梅花桩，寿阳公主梅花桩又叫寿阳桩。
8: 寿阳公主是什么人呀？
9: 你还记得淝水之战的东晋谢玄吗？有个叫刘裕的人，以前是谢玄手下统辖北府兵的将领。
7: 又是打败前秦大军的北府兵？
9: 是的，刘裕后来当上了南朝宋国的武帝，迁都到这里，那时这里叫寿阳，他的女儿就成了寿阳公主。有一天，寿阳公主与宫女们在宫廷里玩累了，就在含章殿的屋檐下睡着了。
10: 醒醒，女儿。
8: 哦，母亲，
10: 你看你额头上都落满梅花了。
11: 那我去池边洗洗去。母亲，这梅花痕怎么洗不掉呀？
10: 好好，就留着它，这样你更好看。
12: 闪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13: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0: 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1: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2: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樊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3: 注意枪毙！

0: 真憋屈，陈廷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让我李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儿，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0: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0: 我会去争取的。朱大，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3: 好。
0: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3: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柱子？
2: 孙红姐回应暗号了，
3: 说什么了？
2: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4: 还是让我去吧。
3: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3: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站队，站住，戒备。

0: 进来。
1: 司令。
0: 一宿没睡吧？
1: 是。
0: 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0: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背痛不堪。
2: 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0: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我撤回来，马上。
1: 是，
3: 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剧院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5: 他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
6: 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狱吗？
5: 房某人眼拙，请神谷先生见谅。
6: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5: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6: 正是。
4: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6: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7: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1: 我知道。
8: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9: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1: 都不许轻举妄动。
8: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方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
1: 那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快了，
1: 快了！
0: 我判断房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嗯。
3: 军座说啥了？
0: 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
4: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房公馆外围继续蹲守。
0: 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5: 是，
4: 菲儿，
0: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5: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在楼上。
0: 有其他的情况吗？
1: 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0: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跟着他们。我先回防空馆。
2: 好，转交给我。
3: 怎么了？
1: 马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
3: 快，他妈！
4: Thank you.

0: 沈谷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谷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靳卫首相，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等等，前边右转，快！
1: 方先生，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你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
2: 快
4: 快走，
3: 别动，
4: 别管我，快走，
3: 别动。

0: 曹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2: 天放定不辱使命，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2: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4: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
2: 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
3: 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

0: 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是是是，请工义军方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
0: 靳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
1: 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靳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0: 一定一定，谢谢靳卫首相多谢工业军。
1: 这个是靳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0: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2: 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多谢工业军。去上海。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
3: 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2: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3: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宏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2: 他跟我一起去啊？
3: 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2: 这是命令吗？
3: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好吧。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说。我想。 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可以。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4: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我看可行。尊敬的工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5: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1: 为了大东亚共荣。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不晚，
7: 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
8: 染发，洗发，染发，洗发，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
9: 白发马上变黑发，
10: 就这么一揉一洗呀，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1: 鲜花洗白发，白发嘿嘿嘿。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8: 鲜花洗白发，白发嘿嘿嘿。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 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2: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3: 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
14: 染发要安全，
15: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

0: 中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2: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3: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方老师啊，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3: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2: 哎，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3: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2: 是，
3: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2: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2: 是啊，
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3: 好，
2: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3: 好，开始。
1: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痒的，哎，头皮还不发痒，

0: 咋都不刺挠。
1: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
2: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3: 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0: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1: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洗完头的水，清清亮亮的。这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6: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7: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

0: 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1: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0: 宫野君好。
2: 哦，卢小姐好。
1: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0: 梅先生好。
1: 快请坐。
0: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谢谢。
1: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敬。
1: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啊，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啊，
4: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5: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1: 答应你什么？
0: 嫁给我。
2: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0: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2: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0: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0: 怎么考验？
2: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3: 我们终于到了。
4: 哎，进来！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3: 孟穗红。
4: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5: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4: 那又怎么样？
5: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4: 是吗？
5: 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4: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6: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

0: 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
1: 日战区，
0: 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2: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3: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3: 你什么意思？
2: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4: 主子，
5: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6: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基尔菲斯路72号。
3: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
3: 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4: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3: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4: 那怎么办？
3: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5: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这几乎不可能。
3: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6: 是。
4: 是不是有办法了？
3: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3: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4: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3: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4: 还是我去吧。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雷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先生，怎么了？
1: ，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3: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3: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3: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是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他这条蛇。
1: 还需要静吗？
2: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静静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0: 是啊，
1: 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滚！是，
2: 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
1: 4358。
0: 钥匙撒谎，你知道后果。

0: 我们的人手不够，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1: 那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喝。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
11: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5: 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6: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黄老师。
0: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
4: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5: 是啊，
16: 这贝里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

0: 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闪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3: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肿瘤嘞，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111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11-1111订购好视力蒸汽。

0: 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那怎么办？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天天，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2: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我不怕危险。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1: 天王哥。

0: 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皇，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3万5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0: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0: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2: 好，请稍等。
3: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0: 梅さん。梅さん。
1: 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
0: 梅さん。梅さん。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君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这边怎么了？
1: 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1: 好像是汽车。
2: 不好！
3: 不好了！
2: 停车！
1: 停车！
2: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站长！
1: 回去！
2: 是。
4: 别逼三哥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呢？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なんかおかしい。
3: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等一下。
0: 子英，天放哥呢？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干得好！痛！哦，咱们走，
2: 。
3: 警戒！马上警戒！
4: 让开！
3: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4: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3: 就凭你们？
4: 我再说一遍，
3: 让开！
4: 别开枪。
3: 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5: 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6: 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

0: 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1: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方向枪，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 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2: 巴嘎，你
3: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2: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1: 随便你。 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1: 其他人跟我来。是。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2: 是，总探长。这个烫手的山芋，
1: 越早送出去越好。
2: 属下明白。
3: 多远？
4: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在后面的尾巴。
5: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6: 明白。
4: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6: 用不着你叫。

0: 大功告成。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是。喂。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请坐。
3: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
2: 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1: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哦。
2: 在哪里？
1: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参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不要太大，照顾好自己。
1: よく調べてくれ。
2: はい。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丹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仓。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
2: 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2: 是，
3: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3: 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

0: 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净啊，你只要匆匆来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

0: 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瓜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

0: 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泽物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计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这油浸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3: 嗯、
4: 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3: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3: 哇！
4: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
3: 嗯，
4: 你只要轻松一喷，
3: 嗯、
4: 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混，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3: 嗯、
4: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3: 对，
4: 都不好刷，
3: 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
3: 嗯，
4: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嗯，
4: 是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

0: 果实在太好了，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又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3: 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4: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守护者们，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 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7: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卢兰的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
1: 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弄
0: 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4: 走。哈
6: 哈，这个不错啊。
7: 徐先生，您喝呀，来再喝一杯。
8: 来来来来来来，
7: 一杯啊！哎呦，好久没看到您来了。
6: 哪里哪里。
9: 先生需要点什么？
3: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9: 请稍等。

0: 卢兰，安德烈，你干什么？
1: 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千真万确。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坐下。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
1: 好，你说。
0: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
1: 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

0: 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1: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0: 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0: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1: 卢兰，不能留下吗？
0: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
2: 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5: 信守诺言的，
0: 那就好，我走了。
5: 好。

0: 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1: 菲儿，
2: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0: 柱子强子。 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3: 好，走。

0: 地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月下的
0: 花儿都入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哎哎哎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
1: 我只是很担心你。 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0: 下次吧。
1: 行。晚安。
0: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是海战特工，全都死了。
1: ？我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
0: 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
1: 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好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子。孙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1: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嗯。
3: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呢。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1: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我来想办法。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
1: 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卢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不知道。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
2: 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地转移。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凭什么？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彦才说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必须明白。好了。
1: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0: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
1: 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0: 谢谢，
4: 小心。
5: 彼女は一人だけか。はい。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伊大早就来了。
6: 他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7: 总探长早，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6: 直说。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你什么意思？
7: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啊。山
6: 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7: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
6: 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总
7: 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6: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7: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 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6: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结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结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7: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总
6: 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7: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

0: 团长了。麻烦总团长，您告诉我卢鸾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1: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2: 山本先生，请。
3: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4: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5: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4: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5: 那我们呢？
4: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6: 明白。
4: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6: 是。
4: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5: 明白。
6: 明白。黄包车。
2: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7: 巡捕房。
2: 好嘞。

0: 很有可能是日本特务的。
1: 那到底跟不跟呢？
2: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0: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1: 嗯，明白。

1: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
0: 谢谢啊。
2: 要走了。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2: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2: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

0: 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

0: 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

0: 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0: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5: 便秘，
0: 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2: 渊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0: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渊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渊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渊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

0: 是两粒。
1: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闪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6: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

0: 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防灾避险，人人都是安全员。良平邑村民举报险情，按规定获1000元奖励。北碚开展防火实战演练，筑牢森林防火墙。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进入汛期以来，高温晴热与强对流天气交替登场，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防范进入关键期。当前，重庆正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对标对表，市委部署要求夯基础、补短板、提能力，加快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持续提升风险应对处置效能，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8月5号，巴南区接龙镇高校处置一起地灾险情，预警交应安全转移7户11人。当天，地质灾害监测员赵雄在巡查中发现山顶岩石出现异样，立即上报。
2: 原来还有草草长到去都看不到那个矮墙了，现在都看到矮墙了，就是上面还掉的，就把个草草给压开了，就像个嘴巴一样的扎起了那个矮个头。
1: 接报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村镇干部下沉一线，逐户敲门，组织人员撤离。
3: 岩石大约120方，从岩体上脱落，翻滚，差不多90度。
1: 经专家综合研判，该山体危岩带整体处于欠稳定状态。现场落实24小时值守警戒，后续勘查处置工作同步推进。同样是依靠群防群治力量，南川区多地也实现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在中桥乡

0: 中西村有村民察觉居住区出现地裂缝及土体位移迹象，果断上报。
1: 发现炸缝的哈，我们都跟我们书记打电话，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2: 本个区域内，我们一共有831人，我们通过动员全部搬离。
0: 目前当地正总结基层实战经验，进一步充实力量，优化群防群治工作体系。
3: 目前4个村建立网格8个，专职监测员6个，发动志愿者70余人参与到全县的群防群治工作当中。
0: 永川区金龙镇广泛发动群众，鼓励村民发现异常后拍照发送到村微信群。为提升群防群治能力，当地还定期组织防灾知识科普、避险演练，召开院坝会，让村民知道警报响了往哪儿跑，哨子吹了怎么做。
4: 上次我看到坡脚脚落了几坨石头，我都随手拍了个照片发到村头，然后村头都看到了，每近10分钟都给我打电话来了，
5: 都检验过的。反正有啥子情况，警报一响了，哨子一吹，喇叭一喊了，我们都朝那个安全地方走嘛。
0: 在涪陵区大顺镇新兴村，各风险点位已落实定人、定点、定时巡查。居民典礼一场以防灾、减灾、避灾为主题的院坝会正在进行。村民们收到了印有防灾知识加隐患识别图例加报告渠道的明白卡。
6: 我们将深入广泛地开展4个活动，包括一次全覆盖的群众宣传教育，一次全覆盖的隐患排查整治，一次全覆盖的应急疏散演练，一次全覆盖的物资装备维护，全面推动群防群治走深走实。
0: 北碚区开展地质灾害疏散应急演练，围绕报警信号识别、手摇报警器操作、群众疏散引导等环节进行现场点验，通过实操教学与应急演习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
1: 今天这个演练对我们使用这个器材应对那个特殊的情况有所帮助，意识和应对方法也有所提高。
7: 统筹利用应急广播、电子围栏、手摇报警器等手段，与敲门入户、鸣锣吹哨、电话短信等传统方式，形成人防、技防、物防联动格局，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户、到人。
0: 奉节县紧盯边坡地质隐患、山林火情隐患、田间农事用火、堰塘溺水风险等重点问题，构建空中无人机巡航加地面应急处置加村级群众联防立体化治理新格局。在红土乡，无人机空中巡检已覆盖全域，无人机航拍捕捉到疑似火情、险情、异常状况后，第一时间同步信息，应急救援队快速赶赴现场实地核查处置。
8: 比如说我们人工去巡查的话，肯定有很多盲区啊，政府不给我们村社区配备了那个无人机过后，我们每天就会上午下午过2到3次这样子来飞。
9: 防灾避险，人人都是安全员。近日，梁平区双桂街道安宁村村民王前进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精准上报2处道路边坡垮塌险情，当地按照奖励方案向他发放了1000元自然灾害风险隐患举报奖励金。
10: 王前进今年53岁，家住梁平区双桂街道安宁村3组。由于从小在村里长大，王前进对安宁村周边山形地势非常熟悉。8月4号晚，他与家人打电话的过程中了解到，村子附近有2处边坡出现垮塌险情。王前进随即拨通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精准上报2处边坡垮塌的位置。市级12345平台接诉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迅速将这一线索流转交办至梁平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随后，该中心依托渝快政数字化平台快速派单，第一时间通知相关单位开展核查处置。8月5号早上，抢险工作人员进场开展排险清障作业，连续作业6个小时，隐患全部清除，守护了周边村民的出行安全。根据梁平区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线索报告奖励方案规定，5月至10月高温汛期上报新增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线索，经核查属实，按每处500元予以奖励。8月6号，梁平区应急管理局按照有奖举报工作流程，向王前进发放了2处隐患线索举报奖励，共计1000元。
11: 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群众若发现河堤出险、内涝积水、山体滑坡、山洪苗头等线索，一经核查属实，即可获得现

0: 金奖励，最高可达50,000元。
1: 8月7号，酉阳县板西镇高校处置一起危言开裂险情，安全转移12户28人。当天，村民张静华在参加群防群治百日攻坚院坝会时，向镇村干部反映，他家屋后的山体有落石异响。上山查看以后，发现岩石裂缝明显加宽，当地随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逐户敲门，组织人员撤离。经地质专家综合研判，这处危岩有1000方左右，整体处于欠稳定状态。目前现场已拉起警戒线，放上警示牌，并落实专人对隐患现场进行监测。
2: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配合107地质队加快开展隐患整治，让人民群众尽快回归家园。
1: 在两江新区水土街道乌鸡村九社，工人们正在进行锚杆钻孔、截排水边沟浇筑等施工作业。受前期暴雨侵蚀，青龙嘴滑坡出现地表裂缝、地面鼓胀和局部滑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威胁附近居民6户共22人。为从源头治理滑坡隐患，水土街道联合专业地质工程单位，全力做好滑坡的勘查设计和施工工作。
3: 本次青龙嘴滑坡治理面积约1000平方米，主要采取工字网、微型桩加排水沟的工程治理方案。
1: 预计整个护坡治理工程将会在8月27号完工并恢复通车。
4: 连日来，我市多地持续晴热高温，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昨天上午，一场贴近实战的森林灭火应急演练在北碚区兴隆镇举行，全面检验和提升基层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5: 上午10点，演练正式开始，模拟因连续高温，兴隆镇徐堡村一处荒坡突发火情，网格员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火势很快蔓延，镇级森林灭火响应随即启动。兴隆镇及相邻的慈竹镇迅速启动片区联动机制，200余名应急队员携带灭火装备赶赴现场。在现场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各应急小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利用灭火器、铁扫把、水泵和消防车协同作战，迅速控制火势。从网格员发现火情、村级先期处置，到镇级启动响应、片区力量增援，再到多兵种协同扑救，整个演练环环相扣。期间，兴隆镇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搭建的森林防灭火指挥调度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时间向应急队员发送集结指令和定位链接，并规划最优到达路径，全面检验了跨区域联防联控和打早打小打了的快速反应能力。
6: 我们网格员就是森林防火的前哨，发现火情第一时间上报，确保早发现早处置，这是我们百日攻坚行动中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5: 据了解，当前北碚区正以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压实村社网格、群防基干、镇街下沉三支力量责任，紧盯山头、地头、源头，全面查火险、除隐患。北碚区国有林场森林消防专业队全员在岗，每天早七晚九进行带桩巡护，同时依托29台无人机机巢实现全域自动巡航，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森林防火体系。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群防群治的机制，真正做到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全力守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为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风险，提升应急抢险处置效率和群众自救避险能力，8月6号，潼南区组织开展2026年城市内涝风险点防涝应急演练，通过实景模拟险情，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提升城市防汛排涝实战水平。
5: 本次演练模拟洗蔡溪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叠加涪江高水位顶托的极端汛情，形成上游暴雨汇流、下游倒灌顶托、广网排水受阻三重城市内涝风险。演练涵盖预警响应、指挥调度、交通管控、人员车辆转移、积水抢排、险情处置等实战科目，全程以实战标准模拟真实汛情处置流程。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各应急队伍、基层网格力量和后勤保障力量闻令而动，真实还原了面对极端暴雨内涝，从预警预判、风险排查、群众避险到抢险排涝的全流程处置场景。
8: 这次演练既锻炼了我们的快速响应能力，也提升了实战处置水平与团队协作能力。接下来在日常工作里，我们会加大低洼区域巡查力度， 把防汛安全宣传到家家户户。

0: 复，力争把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1: 入汛以来，潼南区不断压紧压实城市排水防涝责任，常态化开展城区溢涝风险点排查整治，健全雨情水情动态监测，险情快速预警，隐患闭环整改，应急高效处置的防汛工作体系，持续织密织牢城市防汛防涝安全网，
2: 持续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抓实抓细汛前排查、管网疏浚和物资储备，确保预警教应直达基层，响应行动快速高效。
3: 今年三月，市城市管理局印发《深入开展全市楼顶户外广告招牌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在全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对违规设置的楼顶广告招牌展开全面的清理整治。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整治违规的楼顶广告招牌364个。在九龙坡区华岩镇民安华府小区爱老宝养老中心，楼顶的养老护理招牌因长期露天使用，钢架锈蚀老化严重。该招牌位于养老中心出入口上方，过往的居民老人众多，存在极大的高空安全隐患。现场施工人员登顶作业，使用专业工具对锈蚀钢架进行切割拆解。
4: 拆了之后，感觉整个城市空间呢也更加好看一些、美观一些，我们老百姓过路也放心一些。
3: 在北碚区朝阳中学，当地城市管理局联合专业广告施工人员，对学校主教学楼楼顶的广告字牌开展拆除作业，及时清除校园高空安全风险。
5: 它这超出了大概2米左右吧。长期受到那个风蚀嘛，遇到那种强风、阵风那种极端天气，就容易导致倾覆的危险，对市民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嘛。
6: 目前全市已整治违规楼顶广告和招牌364个，七月底前优先消除影响消防、结构松动锈蚀等安全隐患，十月底前整治未经审批设置杂乱等问题。我们将商家的合理需求放在首位，兼顾安全与民生，一排一策指导整治工作持续开展。
3: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的节目，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清晨，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西部和东北部局地雨量达大到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阵性大风。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夜间，中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余各地为多云。由于前期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仍需注意防范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气象方面，受降雨影响，大部地区气温在22到36度之间。来看预报，市区小雨，26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4到30度；万州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黔江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南岸小雨，23到31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江津小雨，24到34度；合川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綦江小雨，23到31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梁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垫江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中线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云阳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石柱小雨，23到31度；秀山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酉阳多云转中雨，21到30度；彭水中雨，24到34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
7: 在这里，搏击 离海间。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9: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10: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1: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2: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3: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4: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8: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13: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000。

0: 9-4-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
0: 4-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8-2-6-3-9-6-9，4-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站住！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2: 卢小姐，
1: 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随便，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给你留了啊！

0: 今どこ行くのか。アンドレアの自宅だ。
1: 马上封锁现场。

0: 我们这次出来，你早就计划好了是吗？你在这等我。哎，等等，这个你拿着，放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はい。待って。山本隊長。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はい。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
2: 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0: 太让我失望。
2: 露兰，你听我解释。
0: 还需要解释吗？
2: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0: 是我，
2: 露兰。
0: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2: 不，露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0: 我那么相信，可你
2: 不一样，露兰，我打开了。

0: 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1: 罗兰小姐，
2: 是鬼子，
3: 动手吧。
4: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里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5: 是你让他们来的？
0: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1: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4: 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2: 好，
4: 副官，我来。
2: 小心！
0: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1: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6: 見つけました。
1: 堂堂法租界总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1: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0: 动手！陆兰，小心！
5: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4: 没错。
5: 安德烈，快快救人！
7: 副官马上被带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卢兰，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安德烈，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是我不好。安德烈，卢兰。
2: 我在呢，把电话给我。什么？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3: 巡捕房，
2: 老孙吗？
3: 总探长，
2: 是，卑职孙大勇。
1: 你马上。

0: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
1: 北直马上带人出发。 陆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

0: 总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走，都别动。
3: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了。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1: 有事吗？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过来了。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2: 快！
1: 菲儿、圆圆、子英，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3: 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了。

0: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1: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2: 早く。
1: 通行だ。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新威，壮我士气，请坐。 现在也让那姓王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1: 金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2: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
0: 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3: 一寸山河，一寸血。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2: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2: 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0: 杜岩，天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0: 天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4: 天放求之不得。
0: 好。
4: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
0: 铁方，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那不如就叫苍狼。好名字，坚定执着。
5: 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杜岩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6: 是是。
5: 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4: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7: 请进。
8: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9: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7: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

0: 请处长责罚。责罚审判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1: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0: 谢戴局长，谢处长。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
2: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性耗，不能忽视。亚德容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牺牲级高含量。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容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
2: 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亚德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容氨糖软骨素，亚德容氨糖软骨素。
2: 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近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
6: 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容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 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容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
4: 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近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 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容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亚德容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

0: 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 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7: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8: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9: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

0: 那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 加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

0: 作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也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疯子，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
7: 哎，
5: 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5: 我们走。

0: 由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2: 发军装，
3: 是。
2: 哎呀，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我也要这，过去的，哎，给我留点缝。
3: 让开，让开，师傅，我看看。
2: 啊，
3: 贼好看！
2: 太好看了，这军装。
3: 服装，
2: 服装，你的，还你。
3: 帽子吧。
2: 起来，嗯，起来，现在好看了。对，高点，高点，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预备，敬礼。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3: 子清姐，圆圆，晶晶，要不去试试？嗯，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2: 谢谢姐，嗯，
3: 放手，放手，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
0: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白鲸入海，苍狼。

一片一像是满窗。

0: 报告将军，
1: 鬼冢大佐，进来。
0: 将军，
1: 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0: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1: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0: 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1: 很好。
2: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3: 你们参谋长在吗？
2: 在。长官请。
4: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5: 是。
6: 这里文件上，赶紧破译。
7: 好。
8: 师座发来电报，
9: 把那个女送来的。
10: 快点，前线靠近吧。
11: 没有，
12: 师座说，
13: 赶紧
12: 走。
13: 这个问题。
3: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
5: 请出示证件。
3: 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5: 请。
3: 重庆特遣员杜岩，
4: 陈天放，
3: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14: 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泡两杯茶了。
3: 啊，不必了。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15: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心痛啊。
4: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15: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4: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
15: 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5: 行了，
3: 参谋长，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15: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跟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3: 你打算怎么办？
4: 再想想。
3: 怎么了？
4: 你等我一下。
16: 我哪知道啊，我催你，快点。
17: 喂，所长在不在？喂，
16: 我说我快点。
17: 喂，怎么样了？
16: 出了没有啊？
17: 没什么事，我比你还急呢。
16: 快点，
17: 怎么才到这儿？喂。
4: 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5: 哟，
3: 长官，
5: 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4: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
7: 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9: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刻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7: 好，谢谢。
10: 哎，快点，快点，组长啊，组长啊，哎，快收拾，快点。哎，怎么样啊？
7: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2: 头儿，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12: 闭嘴。
7: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三十三、第幺零幺、第幺零六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吧。
3: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7: 对，我可以肯定。
3: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7: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3: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7: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3: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7: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3: 就我们几个人？
7: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3: 好，就这么行动。
7: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3: 明天早上8点。
7: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3: 好，天放，小心，保重。
7: 放心吧。
13: 一定要小心。
1: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0: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1: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0: 将军，
1: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 已经对湘鄂赣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0: 竟然会这样？
1: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0: 将军高见。
1: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0: 嗨，
1: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0: 属下明白。
12: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18: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19: 强子，这儿呢。
18: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20: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18: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20: 可是我
18: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21: 咱们走吧。
22: 走吧。
23: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18: 废话。

0: 杜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说，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 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0: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2: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0: 是，属下明白。
2: 参谋长死战之决心，华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
0: 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2: 属下明白。

0: 獣医さん、もうすぐです。
1: うん。いいぞ。君の任務がもうすぐ終わるんだ。前にしばらく止まって、ちょっとしょんべんを。
2: 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3: 明白。
2: 记着，不管日军军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涛，你要那晚上干嘛呀？
2: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善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毫米汞柱低压6/15，毫米汞柱脉搏6/15。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6: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

0: 了，吃饭都香了。
1: 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2: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3: 血压是高压100/5，毫米汞柱，低压150，毫米汞柱，脉搏七十次每分钟，人体的血压为正常。
4: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5: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1: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3: 你的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既方便又快捷，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

0: 直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小巧便捷，机身轻薄，哎，往手上一戴，不用插管子，不用绑子，就一个按钮，拍到心脏很高，看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咱不图花哨，就图个自己能动得了手，不用求别人。
2: 咱们上了年纪，血压说飙就飙，排队测太折腾，别让测血压变成测焦虑。这款万事血压计专为咱们这个年龄定制，不用脱衣服，不用撩袖子，往手腕上一戴一按，全程自动语音播报，耳背有人推荐。
3: 根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听到正常俩字儿，心里那叫一个踏实。操作简单便携，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旅游，都能随时随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充电款设计用得省，包装精美，送给老伴儿，送给老友，体面又实用。
4: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各位老友，今天推荐的这款万事血压计就三个字，方便准。第一，万事测量，不用撸胳膊挽袖子。第二，一键测量，没有复杂按键，开机就测，特别照顾咱们记性不好的。第三，大屏看得清，低耗能，测省电，品质有保障。每天早晚固定测两次，不操心，别等头晕了才想起量血压。平时呀，多监测就是给健康上保险。记住了，万上小管家，健康守护神。
6: 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3: 你的血压是高压19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
6: 脉
3: 搏6/5次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6: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就行了。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闪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9: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0: 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3: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4: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0: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4: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

0: 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们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他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去后山。

0: 国破山河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密码。

0: 报告将军，鬼将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将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将军的意思是，
3: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0: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2: 乌鸦该怎么做？
4: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
0: 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将军睿智。すみません。
0: 鬼仲军，鬼仲军，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2: 嘿。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国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3: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4: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一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5: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5: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2: 嗨，
3: 大佐，这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嗨。
4: 参谋长，孟小姐到。下
2: 去吧。孟小姐，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4: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2: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4: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 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2: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

0: 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1: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2: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1: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1: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3: 霍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1: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3: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
2: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嗨，马上去。嗨，
3: 走。
2: 怎么样了？
3: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1: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翻一次，
1: 这行，尽快。

0: 早く！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1: 好了，
0: 跟我来。
2: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
0: 你快走。
1: 一起走。
0: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0: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好，保重。
0: 保重。
3: 来来来来，
4: 走。木月四郎，你什么意思？
3: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4: 你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到那个叛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忠，走，我们马上到警备总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
1: 是。
2: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3: 参谋长，
2: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乱丢了吗？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1: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0: 好，你带走吧。
2: 小船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烫成，
0: 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对对对，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3: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凑凑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4: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3: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不会，因为天放。
2: 此刻就在敌营。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1: 正是。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2: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赵副官，
3: 到。
2: 参谋长，
4: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2: 是。
5: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竟是一件果然此言非虚呀！
6: 你拿过来，别给我抢！拿过来，抢你的好吗？这给我，收拾这，
7: 送什么？还好东西，吵什么吵？
6: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是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老赵，你少他娘装了。
8: 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们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9: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8: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9: 真的没有，
8: 真的没有。
9: 来来来来来，
8: 赵哥，
9: 你
8: 脖子，
9: 赶紧给我，
8: 不够，
9: 怎么样？
8: 没有收到电报。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1: 石参谋长。
8: 你这是什么意思？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10: 是。
8: 你这是临阵脱逃。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代兵的炮灰。
1: 你。 麻烦接下电话，
8: 请便。
1: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

0: 用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冬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

0: 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便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是你让他入局的。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我相信他。
2: 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4: 守护者们，
5: 身先士卒。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7: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6: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
6: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
6: 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
6: 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
1: 立即焚毁城墙。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也是高？
2: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我。

0: 是，是。人呢？当做个线。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1: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2: 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3: 嗨，给我追！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2: 嗨，
3: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笑>
2: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 我叫邓玉强，记住，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快走，快点，快，快，快走。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先生。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接回来了。

0: 咱们也为了出不去，我也会跟你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就是赶路这顶。
2: 什么时候才这么说？
1: 没给咱们命，熬不到了，得让我歇会儿。

0: 我你走，你愣着干什么？走，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哎，
2: 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随鸿，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4: 杜参谋长在哪儿？
3: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4: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3: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随红，我求求你放了我！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红。
4: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3: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想不到吧？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你错了。你说什么？你的秘密。
0: 再也抱不住了，
2: 太棒，快想。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惜，追不是。我石某人便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我来吧。
3: 怎么了？情报不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1: 慢点，这边。
5: 歇会儿吧。
1: 好，这可怎么办呢？

停车。

0: 他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0: 快点，让开！快点，让开！让开！让开！快点，说你的，快点！哎，后边，快点！说你的，快点！都让开！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2: 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到时候我们一合勇，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3: 怎么回事啊？
1: 我下去看看。
3: 去吧。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是。
1: 跟上，跟上，跟上！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1: 责罚？
0: 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2: 八嘎！
0: 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我。
0: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2: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谷恋美艾草护眼贴，
4: 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5: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
6: 我们今天把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
8: 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 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7: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19.9。
7: 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

0: 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1: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0: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1: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0: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1: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九毛。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

0: 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3: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3: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 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5: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5: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6: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5: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6: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场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5: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0: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6: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3: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7: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3: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 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3: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7: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

0: 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6: 闪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7: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0: 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3: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4: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0: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他。
4: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

0: 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明晚不还，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2: 兄弟，撑住！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救救他！救我！
3: 还有消炎药吗？
4: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2: 对不起，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真的一点药都没了。
4: 恕我无能为力。
5: 站住！不许动！你要干什么？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住手！
2: 把枪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
5: 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你要干嘛？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
4: 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3: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好，准备手术。
2: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5: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2: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跟石林菩萨在世啊，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6: 你快起来啊，起来！
2: 救救
7: 彭大爷，救救我！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2: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3: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2: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3: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2: 好，就这么办。
3: 是。

0: 喝口水，好好养伤，以后可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1: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2: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
2: 那我等着你回来。
0: 嗯。
3: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1: 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一战区。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好。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4: 又是鬼子腹地，果银。
5: 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1: 你们呢？
2: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2: 二哥。
0: 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
2: 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2: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快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
1: 快点，快点。
0: 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1: 谁干的？
2: 是鬼子。
1: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撤。
1: 是，兄弟们，
2: 谢，来。

0: 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
2: 是不够啊！
0: 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送回根据地去。
1: 是，
0: 林兄
3: 到，
0: 带几个人跟我走。
4: 是。
1: 去哪儿啊？陆安，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5: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1: 哎，好嘞，走。
6: 三个队，三个队，卢根。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 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来，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波达，
6: 到，
5: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6: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秦老板，
8: 情况怎么样？
7: 已经和富强部队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应急呀。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物资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3: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4: 嗨，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5: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3: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5: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
4: 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6: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3: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6: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3: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6: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3: 是啊，确实如此。
6: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3: 你们是什么打算？
6: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3: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需呢。
6: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3: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6: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积食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哎，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要出的日本人呢？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
5: 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6: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

0: 这个城市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1: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不比的吗？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2: 钱家有不赔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嗨，
1: 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啊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2: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
0: 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2: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0: 咱们这么晚，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哎，
2: 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行。
0: 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曹啊，
3: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3: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孙喜顺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4: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4: 定了？嗯，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4: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4: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露出来。
3: 明白。
4: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

0: 哈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

0: 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0: 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人吗？谁呀？
1: 开门！来了来了！你好啊！
0: 太君，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听说你这里到了一匹布？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1: 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呐！
0: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想去哪儿啊？带过来。大佐阁下，我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3: 三爷，要与下一根鬼子拼了吧？好，
2: 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说。
1: 呸！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2: 嗨，
3: 二哥，还等啊？
4: 老三，啊，走。
3: 好，走。
4: 等等。
3: 陈兄弟，
4: 等等，
5: 怎么了？
4: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6: 陆安，
4: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是开着？

0: 快！老三，大哥，先上车。
1: 大哥，快上车！快！哎，快！哎，
0: 快！老三，等等，快开车！
2: 带你那辆车，给你那边几个司令的，这个封锁所有人的，还有你应该得下来，我开三十了。喂，
0: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天注定的缘分。
2: 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0: 不是在做梦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0: 怎么？我们老钱。
3: 是你的大哥，
4: 那我亲大哥呀，入下包换。老三，哎，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3: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
0: 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这样。
3: 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起车。汽车？队长，这车不溜子拉布了。
0: 不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嗯。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5: 啊，有，六黄金，钱家档口。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好，
0: 强子，
6: 停车。
7: 唐哥，哎，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
6: 明白？好，二哥，哎，走。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7: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嗨。
6: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7: 嗨，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现在有多少了？
6: 大概8000多匹。
7: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我前线。
6: 嗨，
7: 走。

0: 华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大，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那您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千。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大娃，这么多年，辛苦了。
2: 爹娘枪林奔突，放开！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连死都不瞑目。
4: 白哥，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3: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2: 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
3: 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号，
2: 你就不能派人捎个信儿吗？
3: 啊！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4: 天父，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2: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3: 二哥，你打吧。
5: 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2: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3: 够了。
6: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2: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6: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4: 百万。
7: 二哥，
6: 老钱，
8: 哎，都怪我疏忽大意。田芳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
6: 老钱，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4: 对呀。
9: 大佐，您在想什么？
1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9: 大佐，您的意思是？
10: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9: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10: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9: 嗨，大佐英明。
11: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
7: 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那怎么办？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11: 怎么抢？
7: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

0: 并往前线。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岸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2: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2: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3: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4: 明天一早出发。
3: 嘿。

0: 白蛙，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2: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1: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3: 放，好，
4: 注意隐蔽。
3: 好了。
5: ここ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6: はい。
7: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1: 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8: 兄弟，
3: 打还是不打？
1: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4: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1: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3: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7: 再等等。

0: 待ち伏せがなさそうですね。
1: まさか待ち伏せの余裕がないのか。
0: では今どうしますか。

0: 二哥，真走了，打了他。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1: 陈天放，要是我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2: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
3: 好，飞儿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我老三跟你混。
1: 谁稀罕？
3: 一边去。

0: 会不会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和你别动，
2: 对，
1: 做梦吧。嗯，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0: 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 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附魔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 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 天呐，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 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 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 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 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 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95是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弧度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1: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0，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 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成功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 方便，市场价250，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 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
1: 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 再送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请一套，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
0: 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

0: 去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闪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8: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

0: 想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性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400800022221。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2: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3: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3: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2: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4: 浩然妈妈，
2: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不什么不可以。搜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到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
3: 2二二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3: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 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
0: 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真正的大电影，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电影工作者都在思考，而都在逐步践行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 AI 的技术来了以后呢，能够在一大部分方面会缩小投资，所以这也是让很多过去不能实现的大片能够有机会来把它体现出来。
1: 作为一个长期拍摄实景大戏的前辈，您在第一眼看到 AIGC 生成的内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就当我看到很多的制作的精美的场面，我很惊讶现在的科技的水平居然达到这么高。当然它也有它现在不足的地方，对吧？比如说很细致的表现啊，这个你的这个表情啊，演员他是根据在拍摄过程当中对方的刺激，他所表现的那种真实的情感，明星他把握这个情感的表现他是非常独到的。一般的演员来说，准确它只是一个基础，生动才是最主要的。 AI 这个东西它，你要想让它达到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在探讨这些问题，而是所有要准备来做利用这个 AI 技术来做这个影片的，我觉得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样的问题。
1: 现在 AIGC 发展得非常快，在您认为中国本土的 AIGC 的影视团队在全球的影视技术竞争中有没有我们的位置？我们有没有可能在 AIGC 这个赛道上去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这个标准？
0: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也觉得有信心来完成这样的一部大片。我想它不能够完全以 AI 的技术可能实现，但是基本上要依靠 AI 的技术来把这个有些传统方面的，比如动作捕捉啊，其他的这些方式来把它结合起来，能够达到电影的这个质感，电影的质量确实很难达到。但是我相信呢，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技术的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有的时候可能一两个月你就一个新的世界，新的技术，而且产生这个新的效果。
2: That's all for today's episode. Thanks to everyone for watching. Let's meet, showcasing new Chongqing to the world. I'm Rose Alex. Thanks for watching. Bye for now.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2。

0: 20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5: 这个计划未必可以试，
6: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7: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9: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4: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闪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11: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昨夜今晨，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西部和东北部局地雨量达大到暴雨。到了白天，西部部分地区的雨水仍在活跃。预计今天夜间，大部地区会陆续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仍会有阵雨或雷雨产生，并且在降雨时段，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后天大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偏南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天气。大后天大部地区维持多云到晴天气，但午后东部山区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雨水停歇后气温也会有所上升。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小雨，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万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潜江小雨，20到31度，南岸小雨，23到30度，长寿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江津小雨，24到33度，合川多云，24到32度，南川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綦江小雨，22到31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梁平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垫江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中县小雨，25到34度，云阳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石柱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秀山小雨，23到32度，酉阳小雨，21到30度，彭水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中雨，22到31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农历6月26。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焦地灾防控、森林防火等关键领域，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抢工期、保进度、提质效，各地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
0: 精准施策、换新提质，今年以来，我市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超400个。

0: 全民健身日，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市民运动健身热情。以下是详细报道。
1: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构筑全民共防体系。从加密隐患排查到高效预警校应，从整治消除隐患到常态化风险防控，全力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2: 昨天在酉阳县板溪镇，一起危岩开裂险情因为村民的及时上报、应急机制的快速响应得到妥善处置。当天，红溪村村民张进华注意到自家屋后的山体出现落石，上山查看后发现岩石裂缝明显加宽。
3: 表头给就下来嘛，都说发现有点宽，但是在十多年前也宽过，都宽到没屋头人了。我上去看了，都说原来没长那么宽。我都在那边翻译呢。
4: 我们在接到老百姓的这个翻译以后，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的网格员和我们村上干部，我们都那个到现场去勘察、去排查。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党委政府汇报，目前就是12户28人全部已经转移完毕。
2: 经地质专家综合研判，该危岩有1000方左右，整体处于欠稳定状态。目前现场已拉起警戒线，正严密开展隐患点监测，制定后续排危整治方案。在两江新区水土街道，受前期暴雨侵蚀，青龙嘴滑坡发生地表裂缝、地面鼓胀和局部滑塌。为彻底消除隐患，当地联合地质专业力量推进整治。
5: 本次青龙嘴滑坡治理面积约1000平方米，主要采取工字网、微型桩加排水沟的工程治理方案，从源头上治理了滑坡隐患。预计整个护坡治理工程将于8月27号完工。
2: 防灾减灾重在防患于未然。在涪陵区增福镇，村社干部、党员、专职网格员及平安志愿者常态化下沉片区，每日巡查老旧院落、山林河道、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发现问题实时录入线上平台，专班每日督办，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闭环处置。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隐患47项，
6: 持续深化排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用好数字化手段和群众共治力量，推动风险防控常态化、精细化。
2: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巫溪县已对辖区全部重点水库、电站地灾隐患点完成首轮体检。本轮体检不仅检查了山体岩土稳定性、边坡防护设施完好情况、监测设备及预警设施运行情况，还与属地乡镇联动，搭建了信息共享、群测群防的协同防控体系。
7: 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巡查制度，畅通信息上报、应急处置、群众转移全流程通道。
2: 近期强降雨多发，黔江区聚焦道路通行安全，对国省干道沿线地灾隐患点再排查、再复核，通过人员地面踏勘与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不留死角，动态摸排。
8: 对发现的新增风险点，依据轻重缓急分类施策，能够快速的、整治的、坚决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为短期难以整治的，落实警示标识牌、人员每日监测、及临时交通管制等管控措施。
0: 今天下午，市水利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7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其中彭水石柱风险较高，提醒各区县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全面做好防范工作。
1: 进入汛期以来，强降雨天气和晴热高温交替，森林防火同样不容松懈。在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聚焦这一重点领域，整合各方力量，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努力实现森林火险严防、早知、快处。
2: 在铜梁，一支80余人的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通过以车代库实行24小时值班备勤，下沉到辖区的八月山、玉清山等林区带桩巡护巡查，针对交界区域的林区，永川、铜梁两地建立联防联动机制，共享火情和野外用火信息，联合排查边界隐患，协同处置突发情况。 在开州区敦好镇龙珠村，每户村民院门前都

0: 挂着一块十户联防责任牌，上面清晰标注着联防组成员和轮值安排。
1: 我们依托十户联防联制，把护林员、网格员、基层民兵等一起纳入日常巡查和先期处置队伍，构建形成镇、片区、村社、点位四级应急体系。
2: 每日固定两轮巡查，有防火通道的林区我们进行车巡，车辆无法抵达，队员们就带装徒步巡护。
0: 各地林区的空中千里眼也全天候运行，在綦江区中峰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高清摄像头对重点林区不间断巡查。依托升级后的智慧防火系统，当地十七片重点林区已实现可视化监控全覆盖，一旦发现烟火疑似点，平台可精准定位并自动预警。
3: 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的千里眼，某片林区有烟火疑似点，我马上就能通过摄像头确认，并通过系统或者手机指挥最近的护林员去现场核查，效率与以前提高了好几倍。
0: 北碚区依托29台无人机机巢实现全域自动巡航，森林灭火应急演练也常态化开展。在兴隆镇，演练模拟徐堡村一处荒坡突发火情。网格员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镇级森林灭火响应片区联动机制随即启动，应急队员携带各式灭火装备赶赴现场。
4: 通过演练，我们进一步提升了应急队伍的实战技能和协同作战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巡防情势的机制，真正做到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
5: 奋战三季度，各地进一步抓实抓细项目管理，建设者卯足干劲，抢工期、保进度、提质效，交通、水利、能源等重点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
0: 近日，万开达高速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麓山枢纽互通顺利完成全部316片预制梯梁架设任务。
6: 接下来，我们将优化施工组织，同步推进桥面铺装与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内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0: 作为联通成渝高速扩能进出城通道和渝黔复线扩能的市区共建重点市政项目，渝黔复线高速公路连接道工程主线路基近日全线贯通，整体工程进入冲刺收尾阶段，预计年底完工。该项目起于渝黔高速扩能项目，穿越鹿角片区、桥坪片区，止于渝黔复线外环中兴互通，建成后向东可分流内环快速路南半环的交通压力，向西分流中梁山隧道、白石邑隧道以西的交通压力，巴南区也将新增一条东西向通道。
7: 现阶段主要开展道路附属、路面及机电工程施工，下一步细化工序、倒排工期，合理调配人员设备，全力抢装剩余工程，早日实现通车目标。
0: 同样是完善区域路网，近日两江新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郭渝路17道路工程四标段桥梁结构及桥面铺装全面完工。该标段包含碧溪一支路、碧溪二支路、浮生大道3条道路建设内容，其中项目主线桥梁总长689.4米，采用双向6车道设计，
8: 桥梁以及路基全部完成，正在加速推进道路的路面施工、人行道铺装及绿化和交安等工作，确保2026年12月竣工并通车。
0: 能源领域，万顺长储气库集驻站地面工程在中线破土动工。万顺长储气库紧邻川气东送一线、二线、中五线等天然气管网主干线，投产后不仅能有效保障川渝地区用气调峰，还可以向华中、华东地区供气。此次动工的集驻站是万顺长储气库的核心枢纽。水利方面，綦江早渡水库工程正同步推进进水塔、发电厂房等关键点位施工，预计今年10月启动上游面板混凝土浇筑，为后续下闸蓄水奠定坚实基础。
3: 后续我们将动态作息调整，错开高温天气施工，让工程如期完成。
9: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需要政企携手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重庆工业大区之一，两江新区就聚焦产业攻坚，坚持数字赋能，全力打造智能制造高地。
10: 在位于两江新区的烽火科技公司新工厂智能制造平台，实现了从生产排程、仓储物流到设备运维、质量检测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工作人员根据数字大脑指引，精准高效分拣取货，生产数据实时显示，自动配送物料。 据介绍，这个平台上线以来，企业产品合格率、仓库备料效率均明显上升。
6: 我们变成了一个货找人，通过这个数据进行一个精准的管控，从而使我们的效率和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
10: 同样是数字赋能，记者在重庆登康公司的灌装车间看到，智能生产线也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与 AI 技术的深度融合，让企业还打通盐产供销服全链路数据，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并跻身国家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和重庆市未来工厂之列。
11: 目前，我们的关键设备联网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已达100%，同时成功实现生产效率提升16.88%。运营成本降低17.06%。
10: 据介绍，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两江新区已出台工业技改政策，加大对智能化改造的支持力度。目前，新区规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等指标均为全市第一。累计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234个，先进级智能工厂52个，未来工厂6个，智能工厂总量居全市第一。
12: 重点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软信、消费品等领域，通过打造一批标杆应用场景，以场景落地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推动智能制造再上新台阶。
10: 在荣昌，企业创新同样得到了真金白银的支持，比如这家微电子企业就是通过政府部门的对接协调，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红利，成功争取到3600万元国债资金。靠着这笔资金，企业顺利淘汰落后老旧产能，搭建起智能化新型生产线，实现了降本提质增效多重突破。
13: 今年呢，截止到现在，我们的接单已经到年底了，产品的类别呢，由原来的7大类增加到了现在的13类，预估今年的产值呢要达到1.7个亿，较去年同比呢增加40%以上。
10: 据介绍，随着各类惠企政策的精准落地，荣昌区已帮助52个项目获得大规模设备更新、市工信专项等政策支持，累计补助7600多万元。此外，当地还积极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帮助36家企业融资2.6亿元。
14: 持续提升惠企服务质效，强化政策集成与金融赋能，引导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以高质量服务赋能全区工业经济稳步增长。
5: 没有抵押物，没有担保人，1000万元贷款从申请到放款只用了7天。在大足区，随着 AI 加科创企业智慧保姆综合应用场景的上线，这样高效的金融服务成为现实。
15: 这笔贷款的主角是一家处理废旧家电的科技企业，轻资产、少抵押、难评估曾经是困扰他们融资的突出难题。今年年初，凭借自己拥有的42项专利，企业通过 AI 加科创企业智慧保姆应用场景申请了贷款服务，短短1周，1000万的贷款资金便成功到账，随即被投入到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研发中。
16: 这套模式真正实现了政策主动找企业，数据为企业增信，不再需要企业多方奔走对接，依靠科创实力就能获得金融支持，实实在在优化了营商环境。
15: 据介绍 ，AI 加科创企业智慧保姆综合应用场景打通了科技、税务、市场监管等10多个部门的数据接口，归集企业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信用状况等关键数据800多万条，并构建起创新能力智评、科技金融智配、惠企政策智享等4大核心场景，可帮助企业更好地获得贷款金融服务。
17: 通过 AI 赋能，为企业进行了创新能力精准画像，开辟了绿色线上审批通道，企业贷款审批的时限从15个工作日缩减至了7个工作日以内。
15: 此外，为了让金融机构看得清、敢放款，大足区还全面打通科企智服、长江鱼融通等应用平台，将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科技语言转化为金融机构可识别、可定价的金融语言，动态筛选出809家企业，建立白名单库，打破了银企信息壁垒。今年上半年，当地通过这一模式累计发放贷款近1.4亿元，累计服务538家企业。
17: 我们将深度融入创新积分制基本挂帅的试点任务，让更多的企业贷得到、贷得快、贷得好，以扎实

0: 科技金融实践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贡献力量。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居住品质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我市从除隐患、补功能、提品质等多方面入手，加快老旧小区换新提质。截至七月底，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超400个。
2: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是典型的重钢职工家属聚居老旧社区。启动改造施工以来，这里不仅完成了可燃雨棚更换、落水管更新、屋面防水整治、外墙治理等基础性改造，还同步完善了休闲活动场地等民生配套，让老居民的幸福感原地升级。
3: 家路像个公园一样，中午又可以吃食堂啊，
4: 环境也改善的比较好了，下来运动运动也挺方便的。
5: 针对我们辖区居民对健康、文化、就业等服务需求，提档升级了党群服务中心，涵盖了口袋空园、社区食堂、养老服务等多重功能，让家门口的幸福看得见、摸得着。
2: 在南川，老旧小区改造也扎实推进。走进西城街道龙福小区，工人们正加紧开展墙面修缮、路网改造、景观提升等施工。目前小区外立面改造已完成70%，
6: 预计11月底完成，惠及居民1000余户。
2: 重庆已连续多年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重点民生实事。今年全市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600个，截至七月底已完工404个。
7: 我们将结合城市更新、现代社区建设，通过挖掘小区停车位、广告位等造血点，改造利用好老旧小区内的闲置空间、边角零星用地，配套完善社区食堂、普惠托育等一老一小服务场景，让改造后的老旧小区不仅改得好，更能管得久。
8: 这段时间，我市水稻陆续开镰，一系列田间测产验收与新技术成果展示密集举行，用科技深耕巴渝沃野，提升丰收成色。
9: 眼下，荣昌区32万余亩水稻陆续成熟收割，农业部门统筹调配农机力量，除本地近100台收割机全员上岗外，还引进了400余台来自外地的农机跨区域作业，全力保障秋收进度。在安富街道石燕子社区，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割稻、脱粒等工序。
10: 一台机器一天大概是能收40多亩，它相对人工来收的话，成本就相对便宜80多块钱，还是比较划算的。
9: 推广机械化作业的同时，示范片测产验收也接连进行。市农学会近日组织专家走进永川区来苏镇，对市农科院承担的2026年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进行中稻田间测产验收。结果显示，示范片中稻平均亩产突破751公斤，较当地非示范片增产15.8%。
11: 每亩的基差描述呢，是接近1.2万穗，每亩的有效穗15到17万穗，穗大粒多，每穗粒数呢200粒以上，示范片整体是一个中上的水平。
12: 投入基础的情况下，再把再生的搞起来，实现两级加起来超过一吨量，根据各地的表现，预期可以达到每年推广100万亩以上。
9: 潼南区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地也喜获丰收。经专家现场实收测产，玉米平均亩产达到了508.7公斤。
13: 这个数据测了过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和我目前生产上大面积的它的差有多大，然后我用这个技术来可以知道我们大面积的玉米大豆生产。
9: 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黔江区临鄂镇，市农科院武陵山分院集中展示了新品种选育、绿色高效种植、智慧农业应用等领域的最新成果，重点推介了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
14: 积极地和专家们对接，用那种科技赋能的方式，把我们的产业做得更好。
15: 梳理成一些科技需求来去开展相应的研究，选用一些高产啊、高抗的一些品种，集成一些高效绿色的种子技术，推动武陵山区农业产业发展。
1: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市民运动健身热情，推广健康生活理念。
9: 欢乐冰雪精彩一下2026全国大众欢乐冰雪周活动今天载于启幕，市民纷纷走进滑雪馆一试身手。活动期间，我市冰雪场馆还将开放冰球、花滑等体验项目，让市民尽享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在石柱，2026年重庆市公

0: 公开水域游泳比赛热闹开赛，19支区县代表队、31支市级机关代表队齐聚黄水太阳湖畔，400余名游泳爱好者劈波斩浪，你追我赶。
1: 给我的感觉是湖非常好，空气啊适合来休闲娱乐。
0: 梁平区举办千人健身操展演活动，千余名健身爱好者活力舞动、广场舞、健步走等配套活动同步在各镇街展开。

0: 动作也不是很复杂，也不伤膝盖，在家里面又可以练习。
1: 各类主题活动广泛开展的同时，各地还聚焦全民健身所需的公共场地设施加大供给。潼南区盘活城市闲置资源，升级社区健身点位，打造15分钟健身圈，目前已建成各类运动健身场所805处。在云阳，除了33公里环湖绿道、运动公园等一批大型城市休闲健身场地，还有百余个中小型健身广场、公园遍布各处，方便市民就近健身。
2: 那个人的话，精气神都跟得起来的，生命在于运动嘛。那个我们是深有体会的。
3: 到处安起球场，安起桌子，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近日在荣昌区落幕。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37支代表队的100余名运动员参加。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重庆代表队勇夺5金，其中丁宏杰斩获3金，刷新男子65公斤级全国成年挺举纪录。2026年重庆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首批助学金发放仪式今天在两江新区举行，15名大学新生荣获邓文中奖学金。该奖学金由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邓文中设立，旨在资助重庆籍贫困且品学兼优的大学新生。设立以来，已累计资助全市579名大学生，发放奖学金670万余元。
4: 渗水侵蚀，岩体风化，霉菌滋生，彩绘剥落，大足石刻这座世界石窟丰碑正承受岁月侵蚀。
5: 哇，这一龛石像损毁得好严重啊。
4: 老中青三代文保人以科技诊断，以匠心疗伤，与时间赛跑。
6: 大足石刻能够穿越时空哈，流传至今，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这种接力传承。
4: 今晚9:52，台网融合城市解码节目一起扒地吧，我们一起解码崖壁匠心，守护千年石刻。
7: 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背景下，重庆夜经济生机勃勃，避暑消费持续升温，体验式服务活力迸发。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
8: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6: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2: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1: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4: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3省1区8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 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7: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9: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6: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10: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 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5: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1: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11: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12: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0: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

0: 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济南的
3: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2: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1: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4: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5: 收获颇丰。
6: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7: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1: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8: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9: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啊，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0: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1: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1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2: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11: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3: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11: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 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5: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七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七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七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这是老梁站里监听到日本海军电台的电报机。他们监听技术不行，听了几个月才播出几个领星字节。但是上个月，他们抓到了海军和一部代号 K 的电台，通过一频通讯的方式多次传递讯息。老梁本来想把整个记录交给武田科长，但我好像记得。 K 是煤气关一部电台的代号。

动感啊。

ウサギが動き出したぞ。

喂，哥，你坐这边。你坐这边。

ちいちお前に説明してる時間なんかねえんだよボケ。

0: だけ受け取りにしろというちょいだだろ。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何やってんだてめえら。

0: 李先生，你没受伤吧？
1: 丽莎，你来就没事。
2: 没有，
1: 放心。
2: 刚刚他们跟我说，陆军医院起火了，吓死我了。
1: 没事的，幸亏有大佐，我不会有事的。
3: 陈小姐，请你接济一下，这些。

0: 武田科长，你派人跟踪我？如果不是有人跟踪，我们又怎会发现你在繁殖月色旁岛了？
1: 经过调查，我们得知近代你和英国商团的副总司令 Frank 来往密切，因此我们怀疑是刘月色把我们的加密方法通过你传递给了这个 Frank。这才造成现在的情报泄露全部。

0: 也正因此，这个弗兰克裁判者约瑟大大的船沉至跌倒。
1: 弗兰克是我的老朋友，朋友间见面，我怎么就成传递情报？
0: 可这一句话里，你们连续见了五次，而且每次都是从煤机关出来以后，立刻就去找他。请问，什么样的朋友需要这么频繁的见面啊？
1: 我私下跟你解释。
0: 可我现在就想听。
1: 大佐，我能说吗？我跟弗兰克之所以频繁见面，是因为我们要谈亚细亚战神在公共租界的发行问题。大总希望我们的影片至少有80%以上的排片，并且在分成上给他保留一部分的私人份额。谈判很艰难，我需要频繁双方沟通，所以我每次从大佐的办公室出去之后，都会直接去见弗兰克。哼，我这不也是在为了大日本帝国办事吗？
0: 你给绿色的那场地图啊，难道也是为了电影发行？
1: 地图？
0: 哼，你以为与亲人的关系做掩护，把情报藏在平安部里，我们就发现不了了吗？你给刘月色秘密传递的这份地图啊，就是为了指示他怎么找到那个英国人的船，今晚好大船他的船逃往香港。
1: 这个东西你要放好。
2: これは
3: 这个
2: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
3: 言ってます。
1: 我就是帮 Frank 的忙，把那个平安符交到李先生手上。那这里面为什么是地图？我不知道。李先生，
4: 我不知道什么地图。
0: 你不知道，查理也不知道吗？你看不见，查理也看不见了。
3: 查理，
0: 啊对了，查理呢？恐怕你说不出来了吧？要不就让我来替你说吧。查理他，
5: 查理，
6: 艾瑞，
7: 让我进了吧。我就说这里什么都没有，你干嘛抢我箱子呀？
8: 冼小姐，您怎么也在这儿？
6: 彼は誰だ？
8: 彼はリュエさんの通称をしているチャーリー君。
4: チャーリー。
8: 李先生，
4: 你怎么会来这里？
7: 李先生，我去办完事之后，回到医院，发现医院起火了，我找不着您。后来打听到您到佐木大佐这儿来了。我就赶紧过来了，可是他们不让我进来，我就吵吵闹闹的，反正闯进来了。
1: 查理，
7: 哎，
1: 你手上拿的什么？
7: 没什么。
1: 你打开。
7: 这李先生东西，我不能打开。
4: 查理，
7: 不是，您别为难我。
4: 你给我。
8: 这马子上手啊！
4: 这些酒是我让查理替我去拿的。那个地图和船号 也是给查理看的。
5: 私がこの酒を取りに行く予定だった。
8: 可，地图上并没有酒酒的消息。
5: 酒に関する情報は何も書かれてなかっただろう。
4: 地图，地图。
8: 干什么呀？
4: 少。

0: 感受。
1: 这是什么？
0: 盲文。
1: 啊？
2: この展示は何と書いてあるんだ？
0: 酒。
3: 今晩ウイスキーを
0: 開封
3: する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0: 吴厅科长如果不信，可以请盲文翻译，来验证一下。
3: 分かる方に訳してもらえば分かるのではない？
4: ウィタルカ。
5: はい。
4: 調べてこい。
5: はい。
6: 你答应过我，身体没有康复之前，不喝酒的。
3: またお酒が飲みたくなる。
1: 私如果这是酒酒啊，里面为什么搞得那么神秘？
0: 我也不想搞得这么神秘吧，几瓶酒而已。可是小林队长，他拒绝了。之前冼小姐说我受伤了。如果再喝酒会对身体不好，他劝我戒酒，我出于对他的爱，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我酒瘾真的很大的呢。刚好我得知有一艘英国商船从天津来，船上正好有一批我最爱的威士忌，可是小林队长他不让我离开医院半步，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Sorry, my love, 我欺骗了你。
6: 你想喝酒，你就直接跟武田科长说嘛，我想他不会拦着你的，害得这么大动干戈。
4: そうだったのか。
7: 大佐，確かに彼は言いましたが、当時武田課長から。李月数を陸軍病院から自由に出入りさせるなとの指示があり、彼からの申し出を断った次第です。
5: 失礼します。
4: 入れ。分かったか。
8: 今晩お酒の検品をするとのことです。
1: はい。
4: あ、酒今晚验货。
1: 哎，你们别演了。
3: お芝居はやめろと言っています。
1: こいつらのことを信じちゃいけません。これはこいつらが練りに練って作った罠なんですよ。
4: 不相信我们。
1: 李月四号为自己诊断，我派队去到船上。李月四号中枪，查理为了救李月四号跳下战场，但是
9: 小丁晋升和木子
1: 都看见了。我们收队的时候，李月色的车分明还停在码头上呢。你们一开始的计划只是逃跑，我临时决定你们的船，你们逃跑失败又怕奸商暴露，所以你们才为了这一大套花眼来欺骗大佐。
4: 武田科长，到底是咱们谁会骗故事啊？您连人都能看错，何况是车了？您说李先生中枪掉入了江中，李先生好好的坐在这儿。您说我跳下江去救李先生，我今天就穿这一套衣服，这衣服还干着呢。您这不睁眼睛说瞎话吗？
1: 好了呀，
0: 够了，够了，够了！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要让武田科长一直这样处处针对我，甚至不惜制造出一场如此荒唐的骗局，也要诬陷我的清白。为什么当初我的义父要让我为你们设计这套密码，就是为了要让陆军的密码体系完全脱离于海军。我听他的话，倾尽我毕生所学，为你们设计出了这套惊世骇俗的密码。按理来讲，你们煤机关应该奉我为上宾，可现在倒好，武田科长却处处针对我，竟然还怀疑密码是我泄露的。你们都知道这套密码体系，我只设计算法，根本不知道密钥，我又如何把这套密码完整的泄露出去呢？如果这套密码真的是我泄露出去，当初在大都会饭店我又为何要提醒武田科长你呢？现在我的回忆，在大都会饭店我苦口婆心地恳求武田科长暂时停用这套密码，先去试验一下到底有没有被泄露，而你死活不

0: 所以只要咱们能应付得了施瓦兹的检查，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针对武田的行动了。首先呢，试探一下佐佐木知不知道武田和海军的关系。
1: 说你对我不好吧，你甚至不惜调动海军也要把宫本鱼给我请来一只眼睛。
2: 那佐佐木怎么连面都没露啊？
0: 虽然佐佐木今天没有露面，但是看武田的反应，咱们应该是赌对了。找海军出面是武田的个人行为，佐佐木应该也是刚刚才知情。
2: 海军不海军的，他们不都是日本人吗？那武田找海军帮忙有啥问题吗？
3: 海陆两军眼下势同水火，佐佐木断不会拿那份记录去找海军对峙。就算对峙，首先怀疑的也是海军，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
4: 我们聊得开心点，外面有人在拍照。视力正常的人习惯用眼睛去感知世界，所以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地图上的信息。这上面打孔的盲文，如果不仔细摸，就发现不了。

0: 胜利的奖，我先干为敬。查理，
1: 你不是答应显小姐了吗？不是不喝了吗？
0: 答应的是吕约瑟，又不是丁一。

0: 坏了！本来以为搬到雾田之后，宫本鱼就不会来，但我刚刚接到消息，这个医生已经到了，而且就是来给你治眼睛的。小姐，介意不说话吗？
1: 哎，我宫本鱼一旦对他展开治疗，势必会穿帮，而现在时间紧迫，不然啊，我们试试梦姐的办法，用普洱蜜。不行，大量服用普洱蜜对丁一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谁都不清楚。
2: 到时候应付不了检查，还会惹来更大的麻烦。
1: 要不这样，我去找佐佐木，想办法拖延时间。
0: 这更不行，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贸然去找他，只会让他多疑。

0: 孟医生，快请进。我是来给你们报信的。早上，日本人又去找施瓦子医生了，说是要和日本来的宫本裕一一起给李先生会诊。还好施瓦子医生上午不来诊所，我就说替他来了，可以帮你们掩护。谢谢你啊，孟姐。
1: 我刚刚也得到消息，这个宫本裕已经到医院了，马上要对他展开治疗。刚刚我们还在商量要不要用你那个方法给他吃普洱敏，可是我们根本都不懂药理，不知道摄入多少才可以。你能来太好了。如果决定大量服用普洱敏的话，除了乏力、嗜睡、困倦的副作用，他需要克服，2个小时以内必须赶回这儿，我要替他洗胃，不然的话，他的眼睛会造成永久性损伤。
0: 还会有生命危险。只给他一个人看病，不用排队，也不用挂号，2个小时应该够了吧？
1: 没有那么简单，服药之后他会很容易困倦，还会陷入昏迷。如果他真的睡过去了，会怎样？他们会在他身上发现药物反应，是前作的，就前功尽弃了。
2: 都吃完了，哪儿那么麻烦？还晕吗？还是有点困了。
3: 还晕吗？还晕吗？
2: 快抽啊！你是不是胡闹吧？我……小小姐，你把我吓得……
3: 有没有冰块啊？可以找到冰块吗？
2: 来不及了，再来一次。
3: 啊，谢谢。

0: ういうことだ。眼圧は高いですね。
1: 宫本医生，这是病人之前的病例。他在
2: 守望。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6: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涂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9: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么高剂量，他是怎么全程保持清醒的？顾小山，抬上床，按住了顾小山。
1: 我说。

0: 小姐，把毒钉清创。我要下胃管了。按住！停止住！五味液，准备二勺升空气。大，快速！
1: 怎么样？
0: 吸过水声，再胃里。坚持住！
1: 好了，冲！水清为止，还得再来几次。按，坚持住！坚持！快！
0: 水清了，再来一次。坚持住，丁一。
2: 郭小山，郭小山，郭小山，
3: 怎么了？
2: 啊，我看不到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0: 只要以后有你在我身边照顾我，就行。你就算是我倾家荡产，我也一定想办法把你眼睛给治好。
1: 那要是治不好呢？
0: 要真是治不好的话，我就永远站在你的右边，给你当眼睛。

0: 哎呀妈呀，太肉麻了，不行不行，看你眼睛我都恶心你。哎呀，太肉麻了。哎，你给我来点水喝，有点渴。
1: 兄弟，受苦了，谢谢。
0: 哎，谢啥谢？要是我自己吃的，又没人逼我。给我口水啊！
1: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冼小姐呢？
1: 啊？哦，冼小姐啊，也陪了你一晚上。孟杰说你没事之后，冼小姐说她有事情先走了。那你看，这个，冼小姐说在码头给你找回来了。

0: 小小姐，你这是干啥呢？
1: 恢复的不错，医生说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出院之后，先去大都会饭店，老吴会去那里接你。他有去香港的船票，你先走，你娘那边，我去跟顾养山交涉。顺利的话，你和你的母亲很快就可以在香港见面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日本军部已经把武田撤职，明天他就会坐船回到自己的国家，接受军部的调查。如果他解释不清那一次情报的泄露，就会被军部处决。

就是在想，我这么一走，是不是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谢小姐了？

0: 医生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很意外呀。威士忌，为你饯行。
1: 怎么只你一个人呢，查理呢？这么好的酒，分他一口，我都觉得可惜了。
0: 那刚好，进来吧。
1: 哎，小心啊！

没事，这边往里走。你刚刚碰到的那幅画，是我专程从大阪带过来的呀。嗯，哎，这边请坐。哎，如果你看得见，就知道上面画的是濑户内海的风景。 我家就在那海边，推开门，只能闻到海风的味道。我刚才还想着。

0: 会计活，我要买一把躺椅，每天躺在海边的夕阳下，悠闲的老去。
1: 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上过战场，杀过那么多人后，居然还能有享受海风的心境。
0: 一份工作而已啊。李先生，今天来见我，难道真的只是真心？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了，收拾好吧。
1: 中国人有个规矩，酒过三巡以后才能说出真心话。确实有些话要混着酒才能说出口。

0: 好喝呀！一杯酒，一个问题，你先问。好。约瑟米门，是不是你泄露给英国人的？不是。那是家里还是神秘？
1: 这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都不是。那到底怎么泄露的？其实吕约瑟密码根本就没有泄露。 怎么一回事？李约瑟密码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密码，因为军统迟迟破译不了，所以我们就故意给你设了一个局，让你自己主动换掉了这套密码。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可以结束了。
2: 没想到，你居然咬着我不放，差一点我就被你逼入绝境。幸好我发现了你和海军的私人关系。
3: 武田科长已经赶去处理了，海军也是。
0: 恰巧佐佐木有主见，他毫不知情。于是我们就故意让你感觉我要乘坐英国的商船逃跑。
1: 逼你不得不借用海军的力量，这样一来，在佐佐木面前，就坐实了你勾结海军的罪证。很好啊，这就我很喜欢，更喜欢。 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这些话我会一字都不加的传回陈华。哎，相信很快他们会发起对你的审查。

0: 机会。
1: 什么？
0: 不可能！嗯。

0: 喝了一杯。你的问题太多，应该喝了不少吧。
1: 你的问题差点打败我了啊！你为什么还要杀我？
0: 因为我根本就没想打败你，我只是想杀了你。
1: 你以为给我杀了药只能杀得了我吗？
2: 这一刀劈红日。中国人是死不完的。

我受过笔迹学训练，模仿五天的字体，在现场留了一封遗书，然后从外面用鱼线拉住插头，慢慢拉进锁眼里，伪造成没有外人能够进入的密室。

0: 简小姐给我的是什么呀？
1: 我不知道。我和我腿说话的时候，我刚才一直在看这个箱，就觉得里面一定有鬼，所以就拿出来。

轻易的和你赴约，而是想用这个录音机录下你说的每一个字作为他翻身的证据。但是他没想到你一个盲人会对他下杀手。

就是你今天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姑叔死在他们手里，我恨他的心不比你少，而或许我有更妥善的方案，不需要你一个人冒险。替姑叔谢谢你。

此时看守谢谢的人手。如果不是当初你骗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经历这一天，也不会看到这个真实残酷的事情。

现在到底咋办？这个密码研究所里什么情况，咱们谁也不知道。必须要走，不能坐今天晚上的船了。我想办法买最近的船，收拾东西赶紧走。

没事，在下梁景元，受佐佐木大佐的委托来接李先生出院。李先生，实在抱歉啊，刚刚出了一点事情，耽误了，还望您见谅啊。

0: 李先生这次受伤完全是武田的过失。不过，请李先生放心，以后有我梁某在，绝对不会再让您置身险境。那以后就要多多仰仗梁所长了。您客气。不过呢，梁某应该感谢李先生。要不是你揭发武田勾结海军，我也不可能这么快的伤危。真没看出来。
1: 李先生如此瘦弱，却能杀人于无形，梁某实在是佩服。
0: 梁所长过奖了，真的是没有想到，武田和我斗得你死我活，到最后让梁所长捡了个漏。
2: 捡漏？没想到李先生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对古玩界的行话也清楚，老家北方人。
3: 梁所长，李先生的奶娘是北方人，所以李先生的中文是跟奶娘学习的。梁所长听出了李先生的北方口音。
0: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查理，查理贵。
3: 梁所长果然心细，武田科长之前都没有注意过这样的细节。
0: 哈哈哈哈哈！所以他出去，我来了。
3: 李先生，请上车。

0: 老肖同志，出什么事了？
1: 日军为了支持汪精卫投降政府，召集了一大批密码专家，成立了新的密码研究所。我们有一位潜伏在伪满的同志，代号白夜，接到了中央的密令，已经潜伏进这个密码研究所，执行一项偷天换日计划。可是我们刚刚接到消息，由于叛徒的出卖，上个月东北一条地下联络线被伪满警察厅拔掉了，他的上线老黑暴露牺牲，现在组织上已经和他失去了联系，局面非常被动。
0: 那我们知道他的身份信息吗？怎么恢复联系？
1: 从特科时期他就为我们工作，成绩斐然，为了保护他，组织上一直和他保持单线联系，他的身份信息除了老黑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照片也没有档案，只知道一个代号白夜。
0: 组织上希望我怎么做？
1: 这个密码研究所的所长是梁景元，你和他的太太叶音关系不错，经过研究，组织上认为你的身份接近他们最合适，一定要摸清楚这个密码研究所内部人员的身份信息，尽快找到白夜同志。
0: 明白，一旦有进展，我会随时向组织汇报。

0: 林先生，林先生，整个饭店里里外外我都安排了人保护你，门口我也留了两个，都是练过的好手，请您放心。
1: 看来有梁所长在，我以后会很安全。
0: 怎么讲呢？这租界啊，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等明天我把我那收拾出来，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2: 梁所长，请问您的意思是？
0: 李先生这次受伤，大佐实在是放心不下，所以在想等密码研究所成立之前呢，和新政府亲近的密码专家都一起保护起来。一人在三阳里找了一个地方，等明天收拾好，我就过来接你。
1: 不必了，这里我已经住得很习惯了，而且就像梁所长所说，外面全都是你的人。
0: 我说了，我那里更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9: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最近发布，2026年版清单首次将此前四批次事项全面整合，出生落户、求职就业、买房置业、就医养老等357项高频事项全部实现跨省通办，两地县级以上政务服务大厅均设有川渝通办窗口，两地政务服务网川渝通办专区也24小时在线。日前，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作顺利完成。重庆璧山区以合理价格机制和特许经营等模式，有效激活再生水市场化运营内生动力，入选为全国14个典型案例之一。今年以来，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背景下，重庆夜经济生机勃勃，避暑消费持续升温，体验式服务活力迸发，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更加显著。
1: 晚风清凉，花灯璀璨，近日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盛大启幕。作为主会场的涪陵区大木花谷迎来了游客高峰，在这里山野光影秀、精品美食会等活动让人们每天都有新体验。消费季期间，全市将推出400多场这样的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愉悦消费券1.8亿元。
2: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1: 进入盛夏，避暑经济也持续升温。在大山深处的奉节县兴隆镇，前来检验清凉的游客络绎不绝。从高山露营基地到民宿宾馆，都是生意火爆。一个集观光游览、山林康养等于一体的全链条避暑消费体系正逐步形成。
3: 每天从10点钟左右就开始上课，一楼的桌子的话，一般起码一个上午可以换4到5个台。
4: 七月以来，餐饮营业额环比增长45%，商品零售额环比增长38%，把避暑人气转化为经济增量。
1: 从凉资源到热产业，重庆正在重新定义夏季的消费逻辑。重庆的夏天素来火热，而恰恰是这份炎热催生了避暑消费这一蓬勃的增长点。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以山林避暑、亲水露营为特色的旅游目的地预订热度大幅攀升。在奉节三峡凉都核心避暑区，平均海拔1248米，实现一山有四季的立体清凉。在武隆，赵云山入选全国暑期观星地图。在南川，全区126个露营基地、1.4万余个营位周末被预定一空。凉资源成了硬通货，而观星、研学、露营等新玩法，则彻底改变了散散步、吹吹风、吃顿饭的老套路。避暑消费加速从传统观光游转向体验沉浸式新玩法。我们再来观察重庆的夜经济。当暮色降临，这座两江交汇的山水之城反而更加热闹。两江四岸被光影点亮，洪崖洞的灯火次第亮起，勾勒出鳞次栉比的城市轮廓。流光溢彩的夜游背后，是巴渝文化、美食文化、建筑文化等特色文化的融合赋能，是这座不夜之城连续4年蝉联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7月10号晚，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南滨路常家汇举行。音乐会以两江四岸璀璨灯火为实景舞台，打造江灯相映、山水相伴的音乐盛宴。
5: 没有语言可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无人机灯光秀 3D 立体的图案非常震撼。
6: 我们将努力地实现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专业主导现代时尚，二是自然的融入巴渝特色，三是大众的参与达人平台，真正实现雅俗共赏、全民共享，以音乐为载体，努力地提升重庆城市的文化知名度。
1: 首演之后，音乐会将在每周五常态化上演，与周六的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形成联动，构建周五山水音乐专场、周六空中光影盛典的双核心夜游 IP。与此同时，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与第四届重庆国际啤酒嘉年华也相继启幕，累计吸引市民游客超240万人次。 上百场夜间消费活动，超200场主题活动，让不夜重庆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消费现实。如果说夜经济和避暑消费是场景驱动，那么体验式服务的爆发则是需求驱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较商品零售额高出4.2个百分点。而在我市，这笔消费账单同样在转变，市民不再单纯追求实物购买，更愿意为文旅休闲、文娱体验、特色服务买单。不久前，重百造梦厂在观音桥商圈全新亮相，这里不仅引入了一家全球首店和十多家重庆首店，还把近60%的营业面积改造为公共空间，集合购物、娱乐、社交的功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沉浸式消费。
7: 店铺会偏二次元一些，有一些服装店啊，还有一些潮玩店，适合年轻人来逛。
8: 目前的话，整个客流量日均是在4万左右，预计在国庆节左右，全馆整体亮相对外营业。
1: 类似的场景变化也在两江新区光环购物公园上演。第一层目光森林贯通多层空间，42米垂直绿幕，20米寻光瀑布，搭配上万株热带植物。今夏上新的7米梦河鱼缸栖息5000余尾观赏鱼，开放首周吸引超100万人次打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03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62.0%，同比增长5.3%。七月底，我市还出台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以真金白银支持培育特色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景观化、体验型品质消费新空间。
9: 聚焦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数字消费、情绪消费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国际品牌、特色品牌和本土新品牌落地发展，促进商文旅体展融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模式，让广大市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得好。
1: 服务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纽带，如何进一步挖掘夜经济、避暑消费、体验式服务等领域的潜力？我们再来连线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系系主任高静教授，听听他的观察建议。
10: 第一，要场景化营造，依托重庆山城、江城的特色，持续打造夜游、避暑、冰水等消费

0: 非常景，在商圈、景区、街区布局夜市啊、露营、音乐会、沉浸式演绎，推进我市的良资源向良消费转化。第二是融合化创新，支持老商场、老街区植入二次元、国潮、电竞、剧本娱乐等新业态，鼓励商户推出主题店、体验店、快闪店，引导卖商品向卖体验转变。第三，年轻化运营，整合景区、商圈、酒店、餐饮等消费资源，推出旅游智能体、消费智能体，根据游客的位置、天气、兴趣和消费预算，实时推荐吃住游购娱线路，将我们重庆良消费、夜消费资源精准触达消费者，把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第四，协同化发展，精选一批夜经济街区、避暑消费目的地和特色品牌，实行一地一品、一街一特色，但要杜绝同质化打造，持续举办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消费活动，把网红流量沉淀为长期消费。
1: 从良资源中催生的避暑新业态，从老百货蜕变的二次元综合体，这些鲜活的重庆故事告诉我们，加快培育新型消费业态，需要尽可能地让每一寸空间都释放消费活力，让每一种需求都找到满足的出口。当越来越多人愿意为新场景、新感受与新体验买单，万亿服务业将站上新的起点，打开属于山城的服务消费想象力。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1: 闪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2: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0: 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3: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4: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0: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他。
4: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8: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9: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0: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1: 一条老巷子，一场城市更新的新实践，不图面子，更要里子。
12: 耶，那个设计可以可以，它放下去都不影响那就通行了哦。开始走了哈！
13: 哎，走，出发！
14: 他不是说来拍照打卡就走了，而是这里有很多的细节，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11: 一起巴地吧，带你到大坪正街1巷，参与一场艺术赋能与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实践，体验这里向往的生活。

0: 站在大庭正间一向，我手里的这块牌子大家一定不陌生，这是用来揽功的广告牌。但是也是因为它让这条小巷折腾了很多年，也让我们今天有了好故事。
1: 大庭，重庆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口之一，公交站点多，人群拥挤。以前人行道上装修师傅扎堆蹲活，摊位杂乱，公交站成了劳务市场，路堵心也堵。
2: 哎呀，我们当时那条街啊，投诉很多，我们也很头痛。当时那些都是那些匠人师傅啊，他们没得一个那种常住的地方，很规范的让他们就是找活那种。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呀，也很简单，就是说能够找一个地方，就是又可以找活，又可以就说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秩序。好，结果大家呀都聚在一起，好摆龙门阵，结果越说哎就越来劲儿。好，结果拉起来的话，整个现在那条街呀，老街换了新年了。
1: 从挪个窝到改条街，他们用了大半年时间，不仅让老巷焕发新颜，更让居民在共治共享中成为这里真正的主人。

0: 子口成了客厅，原来挡在正马路上的装修师傅挪动几米到了侧面，成了客厅的主人，真正是在家门口就把活儿接了。
1: 所以让他们能在自己的客厅里就能憋找到工作，憋很舒服，很自信地跟外面的街区的人介绍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从哪里来。
2: 今天接到生意的噻，
3: 今天朱老师回来啊，
2: 你昨才回来，哦，今天挣到钱的，表情都看得出来，今天很高兴。
3: 我们的大饼这是6年了，
4: 社区安排来嘛，特别是做那个广告，也当我们在给我们打广告。
2: 县过县，你都开始在付钱了，
3: 赚钱跟了，
2: 哦，都付钱了，都来了，对头，都是有钱的流动。
0: 往巷子里多走几步，这样融合了烟火气和艺术美的改造随处可见。
2: 来到小巷，我们也能够找得到
5: 荷兰。
2: 老房子，老巷子，
5: 还有老故事。
2: 老故事，
0: 你看，艺术在这儿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是拿来做，拿来耍，更是拿来用的。
2: 泥瓦匠、石匠、防水工、水电工，挂在配电箱上的那些信息，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必须，城市万能修。哦，10块钱就出了。哦，对对对，确实那个社区里面的还是很有性价比哈，
4: 环境还是可以。不但我可以，来每来住的顾客都很觉得很好，都觉得大坪社区做了件好事。
2: 哎，我觉得这个板板还是多科学的哈，高矮也还适中啊。
4: 哎，住得还可以，
2: 都在设计的高度上是很考究的。
4: 商量的，
2: 哎。哎，我有个问题，你们在的时候没得关系，你们走了过别个那些娃儿在这耍的，在撞脑壳那些，你
4: 应该看到。一般不会，因为它可以收得，可以重得下去。哦。
2: 耶，那个设计可以，可以。放下去都不影响，那就通行了。
5: 嗯，它这个很像那种小户型设计的餐桌一样。
2: 对对对。
0: 居民楼背后的这条短巷成了街头老手艺的陈列馆，配钥匙、改衣服、修脚、剪头发，原本杂乱分散的周边摊位，如今可以一站式打卡。
1: 我们花了3-4个月时间，深入到社区的每一户，然后了解它所有的构成和功能。然后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他想做个什么，他希望哪些方面改善，比如熨烫的高度你太低，你腰难受，这个修脚的铺位，那我们如何留出充分的尺度，跟人的长宽，坐下的长宽，在尺度上面我们要充分保留这个原有街巷，以后有消防和过车，还有老居民在回家的路的一个通畅。
2: 啊，只要8块啊！哦，而且是看得起最便宜，都起码是10块，只要8块。哎，师傅你好，
6: 你看，
2: 好便宜哦！我也来剪个头发。
6: 哎，哈哈哈！
2: 但是可以修个面，
6: 修个面可以。
2: 是是嘛？哦，对头，这些手艺人真是不简单，把耳朵上那些都给我刮了。
5: 真的啊！
7: 这个曹师傅靠这个是把娃儿盘大了的，而且黑成七娃
5: 儿。哦，曹师傅，娃娃是干啥子的呀？
6: 融创人民豫园桥，原来是在大坪豫园，他是高滩儿三军一大毕业。
2: 哟，不简单呐！
6: 研究生也在高滩儿读的。
2: 哎哟，不简单！
5: 别人家的孩子哦，那是。
2: 啊，师傅。
6: 哎呀，
2: 8块钱太便宜了，性价比超高。
0: 以需求为本，用艺术赋能。老巷在保留市井烟火的同时，完成了艺术加生活的蜕变。社区没有收取他们的摊位费、水电费，只要求他们轮流负责整条街的环境卫生秩序，在社区公益日为不能下楼的空巢老人提供服务，让他们真真正正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1: 以前是为游客做，
5: 为面子做，
1: 面子做，所以我要奇观化的，老百姓不一定听得懂的，嗯，然后现在是为在地的社区居民而做的，嗯，然后让整个空间换新过程当中彰显他们的文化，然后链接他们的情感，嗯，然后让他们成为这个里的主体，嗯，而不是让外来的观看者成为主体，这是最大的不一样。
5: 夏老师，其实我去过不少网红街，我发现这儿很不一样，它不是说来拍照打卡就走了，而是这里有很多的细节，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2: 设计者他首先是把他自己成为了这里的家里的人，最后他才来做了那个家里的事啊，他都有互动，有流淌，有温度。
5: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看这个家里的人。
2: 走。
5: 哇，这里有个小木头人，好可爱，这是纯手搓的吧？你看这个人偶眼不眼熟？这都是我们王老师做的，捐给社区的。我们在他家里看到了这个完整版的，这叫什么名字？
8: 电动木偶人。
7: 这是
5: 还要投币是吧？
7: 哎，你看这个整个在动的，
5: 太可爱了吧！你做这个做了多长时间？
7: 大概一个多月时间。
5: 能工巧匠，你真是。清明上河图的动态版。
0: 这位王老师是退伍军人，爱耍木头。这次老乡换新，他把自己做的小物件捐了出来，大大方方摆在巷子里给大家分享。
5: 这就是您手搓的炉子？
8: 对，我们几个志愿者哈，看了那些木材丢在到处丢弃，
5: 废物利用是？
8: 哎，然后把它来慢慢这样定。
5: 纯手搓的
9: 小火车，
5: 还有泡泡。王老师，你为什么想到要捐手工艺品给社区呢？
8: 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讲艺术，都希望过得更幸福，大家感觉到一种美。那么社区在搞这个活动啊，我正好我也喜欢做这些小小的工艺品，让社区让更多人去感受到一种幸福感。
5: 哇，你这些手艺真的是外面买都买不到，这份幸福外面想都享受不到。
0: 摆放的物件是自己捐的，改造的想法是自己提的，改造后的成果呢是大家共享的。在老巷换新的过程中，居民从旁观者变成真正的参与者。
2: 可能年轻人都认不到叫啥子保温杯，现在据说已经不生产了。那个保温杯就是我身旁那个罗老师，他从他的家里面拿过来的，是不是罗老师？
0: 罗静在这里生活了51年，从最初的旁观者到社区的文明管家，全程参与了街区的改造。让他感受最深的还是儿子在过程中巨大的变化。
10: 因为我娃儿因为从学校毕业的时候，他都可能就大部分出去都是受了打击，然后回来都是社区人关心他。他慢慢嘛，他都个人都是觉得，哎，他说反正不管哪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社区是很好的。所以说，他说妈，你要和我为社区付出，我是没意见的。我都愿意参加。
2: 你的热情付出到社会里头，社区的温情温暖也回流到了你的家庭。其实那时候是社区工作它的
10: 工作意义，是吧？
11: 真正注重的就是在营造的那么一个过程，哎，就是居民和商户共事共建，他们参与的那个过程，如何去激发他们那种助人翁意识。这种集中的调研都有一种开展了有13次，一共有170多户居民嘛哈，他们都共同参与在其中。好，所以说在当中啊，他们觉得那条街是我们自己的。
0: 搜集居民的顾虑和建议，社区逐一回应，逐项落实，组织居民共同制定文明公约，明确遛狗拴绳、垃圾分类等行为规范。巷子里的每一处都有大家的痕迹和付出，现在老巷变美了，更热闹了，也更有人情味了。
5: 夏老师，你看这好巴地哦，这边是高楼，这边是老巷子。
2: 对，一路的我们从上面一路走起下来，穿梭在那种错落有致的那种高低不平的那种巷子里面。
5: 对，
2: 确实那种巴地感出来了。
5: 而且还有烟火气。
2: 对，不要钱了，泡杯茶是不是？很7块钱哈，泡杯茶。
5: 三块钱
2: 、一下午可以在那儿打牌喝茶。全部是大叔大爷，年年都去跳舞去。
5: 对。
2: 看到没有？

0: 高邮过的刷子，
1: 高邮过的刷子。
0: 所以来重庆旅游，其实可以来这种小街巷，你想玩的、想体验的都有。
1: 其实它重庆的烟火气全部藏在巷子里面的。那、个小花园好乖哟、哦。
0: 两两，这都是你种的呀？
2: 哎，哇，你实在看种好多哈。
1: 都是都是好乖哟、哦。哎呀，打造个小花园。
2: 哎，都是要打成好，让那些白个过路看起嘛，都觉得美美丽丽，看起多舒服。
1: 那些花都是你养的？
2: 啊，全是我养的。
0: 哎，但是你那个屋门口还有个垃圾桶哎。
2: 修饰哈啥，上面的花呀，这边的。
1: 哦，你把它装点起来了哈。
2: 这边的那个是个夜能箱，它是驱蚊的晚上。我出去了，我回来呀，垃圾箱已经安好了，安好啷个办呢？你不可能还拆噻，我没法的，我只是啷个想。哎呀，别人先把财全部甩到我这儿来。
1: 笑得好开心。
0: 向往的生活，这就是。
1: 看到花儿笑，那个一会儿你都变成花儿了。
2: 哎，我也变成花儿了。
0: 那现在这儿这么美了，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遗憾呢？
2: 我们儿子他上班很忙，太忙了，每天都要加班。
0: 哎，你给他征个婚嘛。
2: 我把你看起了，你说你。
0: 啊！我邀请他来上《爱情来敲门》。
1: 哎，我要上我们《爱情来敲门》。我们那一部花已经遭别个爆炒了。
2: 哦，都是说啥？刚刚我问了的。哎，我没法。嘿，我的遗憾都给你落个身。哎呀。

走完这一趟，你觉得什么才是向往的生活呢？我觉得在这儿吧，其实就是每个人都被在乎，每个人都能出份力的生活。它虽然不完美，但是它鲜活而且温暖。感谢每一个让生活闪闪发亮的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肾水风化，霉菌滋生，千年食客伤痕累累。
7: 哇，这一龛石像损毁得好严重啊。
6: 以科技诊断，以匠心疗伤，以生命传承。
8: 大就石刻能够穿越时空哈、流传至今，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这种接力传承。
6: 无法逆转时光，却能接力守护，只为把这座世界石窟丰碑交给下一个千年。

0: 哇，这一龛石像损毁的好严重啊！中间这一排完全没了，
1: 还有很多残缺也非常严重。他的脸已经看不清了，他渗水，然后就生物病害非常的严重，比如有黑色的霉菌，有绿色的霉菌。
2: 啊，陈老师，你看，这个金箔都已经飞起来了，起泡了。啊，你看这个地方，连这个地方的彩绘颜料哈，这一部分已经荡然无存。这些触目惊心的伤痕，正是大足石刻千百年来的顽疾。
3: 风化的力量悄然瓦解岩体，让佛陀观音模糊。千年前，唐宋匠人在崖壁之上镌刻下了神佛与烟火共生的东方奇迹。千年后，这座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正站在千年存续的分水岭上，不可逆地走向衰老。
1: 因为大足石刻它作为室外的文化遗产。
2: 所以它比馆藏文物的病害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多。来到这儿，你有想过这些石刻靠什么走到今天？古人给了它千年前的起点，而真正让它们穿越风雨来到我们身边的，靠的是一套越来越完整的保护体系。大足石刻最精华的造像集中于南山北山、石转山、石门山、宝顶山五座山崖。 而武山之外，还有大量造像藏于荒野，隐于村落。五万余尊造像散布崖壁之间，再周密的监控也难以替代人眼的日夜巡查。这催生了一支特殊的队伍，100多名从乡村招募的义务文保员。宝顶山文保员罗开红便是其中一员。
4: 罗老师，你是啷个从事的那一行啊？
5: 因为我父亲守了30多年嘛。
2: 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就跟我说嘛，他说要把那个副主任守下去。罗开红的巡查笔记就像石像的急诊挂号单，每一处异常都被拍照定位描述，上报给大足石刻研究院。 文保员在前方巡查挂号，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就有一群文物医生负责接诊。90后西北大学硕士朱海，2年多前来到大足，成了这支团队的中坚力量。
6: 石头有一天可能都是会被破坏的，但是这个数据信息是不会的，它是可以永生的。 三维扫描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扫描的数据基础上进行一个虚拟修复。
2: 水是大足石刻的头号天敌。
6: 蓝色区域它温度更低，就说明它内部的含水率是非常高的。
2: 它用渗透溶解结晶的方式，温柔而彻底地蚕食着千年造像。
1: 水汽的运移会对石刻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于是从石刻开凿的那一刻，治水的持久战就已经展开。
2: 我身后这个九龙玉太子就是我们古人治水的一个范例。长达31米的卧佛背后，藏着一条低矮的人工暗道。大佛湾原本是山体汇水冲沟，周围0.8平方公里的地表水全汇聚于此。工匠巧妙设道，将水导入龙身，再由龙嘴缓缓吐出。
1: 既排除了山洪隐患，更把排水工程演化成了一场精妙的佛教艺术展演。我们治水，它不是把造像的水所有治完，只治对造像有危害的水。但是造像内部的水，我们是需要保留来滋养我们的造像。
2: 古今治水，理念相通，疏堵结合，

0: 魂力去害，水害之外，每一尊造像还有各自独特的疑难杂症。
1: 护法神龛因黑神话悟空取材于此，成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网红之地。然而流量背后的这龛神像正承受着多重病痛，
2: 所以他也是一位病因非常复杂的病人。
3: 太阳对他的折射非常的严重，这个龛窟的这个龛岩非常的短，所以他遮风避雨的能力相对来比较弱啊，导致他的彩绘的混化还有褪色也脱落。
1: 同样是皮肤病，护法神龛伤在彩绘层，而父母恩重金变相的这组造像金箔正在大片大片的剥落。
4: 哎，陈老师，我发现这小孩穿的是开裆裤。哎，
3: 对对，你的眼力很好哈。那这开裆裤说明什么？就说明这至少有800多年的历史。
4: 这个金箔都已经飞起来了，起泡了。
3: 首先我们从这看照相上面可以看到有多层的贴金，对吧？据记载一般有4层，然后多的有8层之多，然后层与层之间由于它的这个连接剂劣化，所以这个金箔就开始开裂起翘。其实它开裂起翘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由于有自然因素对它的影响，比如光线啊，还有这些湿度啊、温度啊对它的影响。
1: 现场问诊摸清病灶，但要真正对症下药还得回到实验室。这座藏在龙岗山脚下的文物医院里，每一块脱落的碎片都将接受更精密的分析。
4: 朱老师，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5: 现在是用这个视频显微镜观察大足石刻脱落下来的一块金箔，现在是400倍。这个里边红黑色的它是用一个7层打了底，然后再从表面贴了金，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制作工艺。然后我们通过对当时制作工艺的一个还原，在此后的修复中也可以按照原材料原工艺对它进行一个修复。
6: 不管你是男客、女客、香客、弱客、胖客、油客，来了都是大足石刻的客。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请大家文明参观。文物都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大家慢慢耍。
7: 他们都把那个环境给搞活了，就把那个气氛给搞活了嘛。
8: 我们来重庆的旅游，就是增加了一些有趣的色彩。
1: 热闹的景区里，保安邓刚用风趣喊话守护参观秩序。安静的实验室里，30年前也曾是保安的彭柳生早已转型为文物修复师，一个在前方守住文明底线，一个在幕后为千年石刻续命。此刻彭柳生正带领团队推进一场严谨的手术，倾斜截面、拖延处理、渗透加固、局部补形，最后按照原工艺修复金箔彩绘层。
9: 每个手是千姿百态的，所以说我们通过那个补形补塑的这个情况下能够调整它的整个形态。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再来，所以说如果到了文物的身上去补的话，那就不能第二次成功。一个是控制这个站姿，第二个就是控制这个手锤，就锤它的力度，给它的一点力度。
4: 我觉得我雕一根直线都很困难。哇，我手已经很疼了。
9: 是吧？
4: 你的手好粗啊。对，有老茧。
9: 有啊，这个
4: 好粗糙。
9: 当时去做这个的时候，磨成血泡，就习惯了，它就普通了。
1: 没有科班背景，彭柳生就用最笨的方法，临摹雕刻，反复揣摩古人的每一道刀法。宋代工匠就是他最好的老师。
4: 哇，这是彭老师你自己刻的一个复刻的圆觉洞。哎，
9: 对，这是一个缩小版的，也是迷你版的。
4: 哦，但你工作已经很忙了，业余时间来复刻圆觉洞的话，你花了多长时间啊？
9: 其实在这个里面将近20多年。
4: 20多年。
9: 如果说哈能够参加到这个修复当中去，那我就必须要把我自己的这种技术刀法，就像古人一样，我都必须

0: 要去做一遍十遍百遍都要去做，要不断的去打磨自己，才会有自己去修复的过程当中才有得心应手的人。我哥是个医生，我的父母现在已经都离开了我们，在我父母的灵前说的时候，他说：“爸妈，我对不起你，我是医生，我没有把你们医好。”那我现在我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我是一个文物医生，对崖壁上的石刻，对千灵祖先和不管无名的那些老师交给我的这个作业，我都抄不好，我都做不好，那我就是我自己问心有愧，实实在在的对不起他们那些从崖壁上走下来那些亲人。
1: 从护石到修石，彭柳生走了30年。而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像他这样的守护者还有30多人，老中青三代接力，奔赴着同一场战役，与时间对抗，与不可逆的衰老对抗。
2: 两位老师，您觉得在这份守护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3: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不可逆，因为文物修复只能延缓它的衰老，无法让时光倒流。庆幸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主副体系，每一步工作都是在以时间赛跑。
4: 那么大足石刻它的保存的这种现状和保存的规模，它是属于点多面广。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叫治未病，如何把保护的重心前移，来更好的推动这个大足石刻的预防性保护，这是我们这几年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3: 实际是这个样子哈，其实你看，作为有千年之久的这个文化瑰宝大足石刻，能够穿越时空哈，流传至今，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这种接力传承。
4: 对。
3: 那么我们作为文物医生，我们修复的是石头，但是传承的是根脉，就是对我们每一次修复来说的话，都是以历史的对话，更是对文明的致敬。
4: 这是文物修复工作者的一个使命和担当，所谓择一事终一生。那么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然后去尽可能的让文物延年益寿。
3: 哪怕是今天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让文物的病害减缓。
4: 我们想争取我们的这个修复抢救的修复或者预防性的保护，来把大足石刻交给下一个一千零。
3: 有的时候我做梦都在想，科技能够进步的再快一点，将文物真正凝固在永恒的时光里。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

0: 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

0: 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

0: 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3: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4: 这个计划未必可行。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而已。
15: 我不是跑龙套，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16: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7: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7: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3: 你继续模仿这个角色，继续演他。
7: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都是亲生的，两种思想之间反复横跳。
1: 然后我小的时候做错的事我也不敢问。
0: 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模仿欲虽然都是大脑发育的必需品，但也可能是成长道路上的炸弹。
2: 好严重哦，
3: 组织过来了，
4: 我们在他脑子里发现了病灶，
5: 手术过程可能会大出血，
6: 地面车一下子闯过来了，撞出去4-5米。
0: 如何别把孩子养成温室里的豆芽，让皮实不等于自讨苦吃，这里头的分寸能够哪里呢？

0: 请进。
1: 你好。
0: 小孩哪不舒服啊？
1: 头痛、发烧、呕吐。
0: 最高体温多少度？
1: 39度。
0: 吃退烧药能退得下去不？
1: 一会儿又复发了。
0: 做什么检查没有？
1: 查血啊那些。
0: 小孩这几天就是这么睡着的哈。嗯，
2: 昏昏沉沉的。
0: 你把小孩放在那上面，我看一下，鞋子和袜子给他脱一脱。
3: 都可以。
0: 就看一下，不打针。
1: 慢点，慢点，慢点。
0: 阿姨看一下脚脚，就看一下，可不可以？好了，没事没事，阿姨看完了，看完了哈，没关系没关系。小孩生病了，有点不舒服，正常的。这小孩发烧，伴着持续的头痛和频繁的呕吐，精神状态不好，4岁，还有刚刚稍微刺激一下就有点烦躁，先要去神经内科排除一下颅内感染，我今天就直接去住院做检查和治疗。哎，没事儿没事儿，先把小孩带过去吧哈。

0: 结合这个小朋友外院的检查结果和入院以后的包括腰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它很有可能是细菌入侵大脑以后造成的化脓性脑炎。我们做了头颅影像学，然后发现这个小朋友他颅内呢，他是有一个非常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病灶的。这个病灶呢，有可能就是引起他反复的这种颅内感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妈妈，核磁出来了啊！我们在他脑子里发现了。具体情况我们还要叫神经外科的主任过来会诊。
1: 郭老师。

0: 娃娃是个话痨的，他其实找过两次，然后这一次又复发了。那我们给他做了影像学检查，你看那个鼻腔那个地方，从鼻子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像针一样的这样的东西到了颅内。
1: 他有一个就是习惯，就是他喜欢拿那些很小很细那种东西这样转鼻子，这样掏掏掏的那种，
0: 就弄不好会出人命呢，你当妈的要细心一点啊。
2: 这个应该是这个路径通进去，这里还看到骨质缺损，大概长度可能有4公分的样子。
1: 这么长吗？啊，
2: 骨头的 CT 值是900多，它这个是98。
0: 那你觉得会是啥？
2: 就现在不好说啊。从 CT 值来看的话，比木质的、比塑料的，都要高一些，比金属的，要低很多。金属的一般来讲，它会至少是上千的 CT 值。
0: 你有没有把什么东西放到鼻子里面去啊？
3: 得血少多
1: 点。得血少多点，多点啥子？你晓不晓得？
2: 多的时候痛不痛吗？
1: 你多一次痛不痛？
2: 不痛啊。我家里面也有这么大的一个儿子，也是上小学的孩子，他买的玩具就是说包括塑料的玩具没这么细的，针对异物的形状，和这个年龄段的小孩，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铅笔芯。
0: 这个好深啊，他一定要取吗？
2: 在脑内的异物，是不是一定要取出来？因为像战争年代，有时候它不具备这些条件。
1: 它要是不取的这个风险，
2: 不取的风险就是说后面它也可能会反反复复的脑膜炎。
1: 对。
2: 当然，因为你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是铅笔芯它是惰性的，还好；如果是木质的，它会腐烂的。再一个，颅内的异物它跟脑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当它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的移位，它也是诱发癫痫的一个因素。当然我们就是说做手术的一个条件，首先要感染控制好，因为感染的脑组织你稍微触碰一下它就出血，所以一定要把感染控制好，然后我们才去开刀。当然这个开刀有可能造成新的感染，脑组织这个问题没办法就是绝对保证，你们还是回去考虑一下。
4: 细菌性脑膜炎、脓毒血症，今日脑脊液生化指数、白细胞基数升高，使用静脉注射苯唑青霉素治疗，随时观察指数变化。
0: 两个星期了，他昨天的脑脊怎么样？
5: 他昨天的脑脊液常规生化已经恢复正常了。
6: 神经外科说是要抗感染，四周满了以后再转到他们科继续治疗。
0: 已经3周多了，脑脊液复查也是正常的，疗程也够了，联系神经外科转科吧。
7: 经过30多天的抗感染治疗，炎症得到了控制，终于达到了手术指征，必须尽快进行手术，不然可能以后都没有机会了。
2: 这个病例真的不太容易，我去找他家属谈一下。从他的那个 CT 的密度上来讲，他有可能是个铅笔芯，异物应该是从左侧鼻腔进入的，手术也是从这个地方原位取出，但是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异物它主要是在额叶里面，包括胼胝体，额叶损伤了也可能会语义性的失语，也可以是智力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手术过程可能会大出血，当然最严重的就是神经性肺水肿，神经性肺水肿几乎没救。
8: 他爷爷来了又必须要做，我的叔叔、伯伯、姨这些也是强烈要求做。
2: 行，我们肯定会尽力的啊。
8: 行行行，
9: 麻烦你们了。
10: 这个给我吃点可以吧？
11: 我不要，他给我看点吃
10: 了。再过来一点，就站过来一点。
11: 三个翅膀飞到天上去。
9: 安静好了，现在不能说话。
10: 他一看就是比较聪明、比较调皮的孩子，是不是你自己把他放进去的？你能回忆起来吗？啊，
11: 回忆不起来了。
10: 回忆不起来了？
8: 啊，他是哪一天不记得？他痛也没叫痛过，鼻血也没流过，所以说一直我们都不知道。
11: 鼻血流过一次。
9: 啊，流过一次鼻血。
8: 那你没跟我们说，
11: 你
8: 说
11: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10: 他可能当时他也小，他也不敢说。
8: 我小的时候做错的时候，我也不敢回忆，
10: 不敢承认。
8: 我原来我还从4-5米上面摔下来过，我都没。
10: 你爸爸现在都不知道，
8: 都不知道。 小朋友才知道，屁事没有，但是也才七八岁。
10: 这个有遗传，他不是撒谎了，他不是撒谎，他就不敢说。行吧，那就明天我们就按这个计划来做，希望手术顺利吧。
8: 好，麻烦你们了。
10: 好的，好的。
11: 你要到哪里啊？
3: 这是动手术进去的手术室通道啊。
12: 你打了那个麻药，你不是没打过一样？你在这睡瞌睡。等你好了，带你去看第二眼。
11: 我要看哪吒。
12: 哪吒，你都看了那么多遍了，还看哪吒？
11: 我喜欢看哪吒嘛。
12: 我陪他到一岁多吧，要出去挣钱了。
13: 现在多久的假？
12: 先辞了，请时间太长了的话，人家也不批呀、啊，人家就说让你自己辞职。带到身边的话肯定是不行，上海消费高，住偏僻一点的地方还要四五千，而且上海需要积分才能上得去，也是没有办法。
3: 比那个大得多，我那天问了也没事。
2: 目前来看，义务是铅笔芯的几率比较大，虽然铅笔芯性质比较稳定，但是很脆容易断。
14: 它这个太脆了，这个你稍微用点力，它就夹断了。
2: 需要考虑的一个是找不到，另外一个是你找到了，你把它夹碎了拔断了，所以怎么样才能完整的把它取出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手术方面的一些风险。内镜下经鼻切颅内肿瘤这种手术方式在成人是比较普遍的，但国内西南地区的儿童专科医院当中，我是唯一能经鼻腔切颅内肿瘤及异物的医生，为了守护孩子，我必须拼尽全力一搏到底。
15: 对
16: 了
15: ，OK 了。
16: 怎么不想理我呀？
15: 啊，
16: 咋
15: 还不
16: 听啊？爸爸妈妈们不们吗？平时你们家哪个最忙？
15: 我动作最快。
16: 你做啥子事情最快？
15: 手快。
16: 是画画最快还是手工最快？
15: 画画。
16: 待会我要告诉妈妈你很勇敢，在里面都没有哭。
15: 最棒了。
2: 我不要，不可以不要血管，
14: 是
2: 我主要是看 CT。
14: CT，
2: 嗯，
14: 对，这个可以吗？
2: 哦，可以，可以，可以。由于儿童的鼻腔非常狭小，我们的气节自由度就非常差，再加上儿童他的颅底的骨质没有发育，而我们重要的血管就藏在这个没有发育的骨质内，所以说儿童经鼻腔这种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毕竟经鼻腔取这么小的异物是我做的第一例。
14: 手术当中，头肿是很危险的情况。因为要冲大量的水，它冲到气道里面，虽然气道打了球囊里，就相当于双重保护。
2: 现在血压多少？低到85-90就最合适了。麻醉深度要够哈，再次说哈。
14: CT 是在左侧额叶是不是？
17: 左边的。
14: 它应该是左侧鼻孔进去的啊。来吧。
18: 胸稿它切进去
14: 了。这鼻孔好小哦。
2: 成人这里打开之后，可以大概留出1.2公分的空间。那这个孩子量起来只有7毫米。这个7毫米的空间需要进3个器械，内镜是4毫米的，要进一个2毫米的心器，推杆状的双极就3毫米。就活动度非常差，你就容不得一半点的出血。
14: 进加减。 首先

0: 们要把中臂甲给切掉，因为我们要利用中臂甲的这个黏膜做前颅底的修补。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啊，把沟突切了，把筛泡切了，然后到我们筛前的气房打少了，你可能这个空间就小了；打多了，你修补起来就更困难了。每一步就像刀尖舔血一样，容不得你半点的失误。
1: 这里面全是血管喽，在这狭小的空间，一旦出血，万劫不复。我说这就是入口啊，你看，这是脑子的嘛。再往里面戳，放底，我先拧一下这周围的硬膜，
2: 有个小破口啊，
1: 就这儿进去的，应该说就在这一块儿，反正。来吧，剪刀，使剪刀，我先把下方再咬一咬，下方再剪一咬。
2: 有感觉吗？看到东西了吗？
1: 没有。硬膜破口就在这儿啊，这个深度要差不多了呀，这个深度。哎呀，这咋找啊？
0: 一层一层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疑似的一个通道。我想顺着这个通道上去，就应该是本来想要可能十多分钟就把它找到就完成了，但是手术的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我们脑的骨头下面都有一层硬脑膜，其实跟我们鸡蛋壳下面这层膜差不多。脑子是泡在水里面的，打开之后脑液流失了，脑组织就下沉了，异物也跟着脑组织漂移了。找的真的很心焦啊。
1: 不可能啊，导航就是这儿。
0: 在我们用内镜观察放大的情况下，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动作不能太大，但太大会造成过多的脑组织损伤，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的来。
1: 不可能啊，这一片都没有。哦，脑袋都大。哎呀，我都怀疑自己了。脱手架给我这手都有点酸了。哎呀，手套也破了。哎，拿个凳子来坐下。
0: 心情很复杂，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一旦找不到，那我们就要用备用方案来去照片。但是照片这个前前后后，这个手术的时间会更长，麻醉的时间也长了，孩子的风险就更大了。
1: 这是脑筋，我也不敢放。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个是吗？是不是感觉这个像的？啊，
2: 有点像那种炎性反应后的那种表现。
1: 这个感觉有炎症反应一样。这黑的。进来。是
0: 这个地方脑组织血供非常丰富，探查的时候血一直往外冒，就像一口打不完的井水一样，特别遮挡视野，所以必须快速的把异物给取出来。
2: 要不要把周围扩大一点？
1: 非常扩大，我把头顶的时针器给我。

0: 来来来，紧张死我了。
1: 果然是跟铅笔芯啊。
2: 有没有尺子量一下它大概多长？
3: 1、2、3、4.1。
2: 啊，差不多，差不多。
0: 拔出来就放空了。
2: 我都不敢眨眼睛。
3: 孙教授是太棒了。
0: 好，给我发了贺电。
2: 太棒了。
4: 还是有点困难，应该。
2: 我超早
4: 的。比想象的都难很多，因为太小了。
0: 脑筋一出来，它就漂移了。本来是导航在上方，但是。都弄着弄着跑到下方来了，
4: 太棒了，太棒了！对，这也体现了这个精准。
0: 这个悬赏1000两黄金，你今天取不出来要杀头。来，我取筋膜了。
1: 右侧大腿可以给它取一点脂肪，靠近。

0: 膜填塞进去，然后再把中甲的硬膜给它填塞进去，
1: 最后填满消毒沙条，
0: 同时要摆个药大池。手术结束了啊，整个过程还是很顺利啊。这一根四厘米左右长的制动铅笔芯啊，得给完整的取出来了。
2: 它那个是个什么样的？
3: 应该是在学校的，
0: 那跟后来不一样。下来第一个就是说，绝对不能抠鼻子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能够吼啊叫啊，要想长得很牢哈，大概在三个月出院过后，要至少三个星期再去冲鼻腔。
4: 他想帮忙吗？
5: 他都冬天
4: 了。现在好一点了，又开始跳皮了。
0: 今天术后八天，效果还比较理想。刚才磁共振出来了，就是一厘米乘七毫米乘四毫米的一个脑组织的缺损，对他来讲也没有明显的这种功能障碍。鼻腔沙条啊，没渗水出来，填塞的脂肪啊已经均匀强化，就说明已经存活了。左侧鼻孔的嗅觉，就是说今后，可能会丧失一部分，但是孩子他这个戴上能力强，不会有太明显的这种影响。他现在是在爷爷奶奶在带，是不是？嗯，反正我觉得今后还是，你们自己要带，因为有些小孩啊，他为了争取父母的关注啊，他有时候会做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这一次你想多个铅笔芯进去，其实花的代价还是很大的。
2: 棒棒糖的那个棍子，不是他觉得现在无聊，他已经躺了好多天了，平躺了，这个也是说实话。
0: 可以，挺好的，再过两天可以出院了。
6: 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呀，回去不要再往鼻子里面塞东西了哟，听到没有？然后还是跟你说的，如果发现他鼻子里面一直在流水这种情况，立马过来，好吧？对。
7: 慢点，慢点，别扯啊！慢点。哎，现在疼不疼啊？哎，疼不疼？
8: 疼个屁！
2: 你是放飞自我了，我出来。好了，我先走了。
9: 好，拜拜，
2: 好，走了。
0: 孩子天性就是放飞自我，可能会造成五花八门的损伤，比如说吞异物、下体塞异物、眼睛、嘴巴被异物刺伤。但针对这个孩子，把铅笔芯从鼻腔一直塞到颅内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很震惊。在这里，我想提醒广大家长，千万不要忽视孩子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小细节。要告知孩子，嘴巴、鼻子、耳朵不是他们的玩具箱，要注意保护。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孩子有不明原因的头痛、发烧，甚至有鼻腔的流脓、口腔的流脓，要及时到医院检查。
10: 现在那个几个人住嘞？
11: 重庆儿童医院吗？我们这里有个骑车摔伤了的孩子，十五分钟之后送到你们医院。
6: 好的，好的，好的。
12: 小猫，我感觉我自我良好。爸，你放心，没事，胖子也没事。
13: 他怎么受伤的？
14: 断了，
13: 多高？
14: 差不多1-2米。
13: 顶着。斜的不是直接落下去的噻，不是直接落下去的噻，是楼梯的摔下去的。床上撞了没有？
12: 我头上都没有问题，我四肢没有问题的。
13: 没问题的，
12: 我就是这里有点痛。没啥，没啥子外伤。
13: 主要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12: 我感觉是气胸了，实际上没啥问题。
13: 那个家长给我留着，继续挂号。
12: 小胖，你帮我把衣服拿上，我放朋友圈。来
15: 吧。这是。
12: 你说如果全身没有问题的话，然后拍片的这些，你说总共加起来

0: 多少钱？
1: 磨丹心钱，磨丹心钱。好，
2: 身体健康重要还是钱重要？
0: 我感觉钱重要。然后呢，所以呢，我就有点担心钱。我希望全部费用

0: 问卓是你房贷还不还给我交学费，给我自己不容易。实在不行，让我们班同学一人捐一杯。
1: 你说我是屁话说死。老汉的责任和你的责任不一样。哎，不要哭，不要流泪。如果下次好一点，是吧？老汉再给你买第四。
0: 我不要，不要买啊！我不要，不要买啊！不是吧？爸，我不说你在内行，我还是啥子？
1: 我哪里内行的嘛？我没内行。
0: 不买你是辆车呀、
1: 啊？啊，不买。
0: 爸，你
2: 爸爸要是帮到好
0: 上，哎，好多钱哦。
1: 好多钱是你的事，你可以玩了。包我钱，改天带这个带叔子来的哈，哥们儿了，在一起，你们兄弟们之间在一起吃饭。
2: 好吃。
1: 听话，儿子啊，哎，不要有溜的啊。OK， 没问题的啊。哎，是吧？
3: 哟，看到没？
0: 好的呀，
4: 好的。哎呀，去挂号了。
3: 跟他抓不挂噻，
0: 那你不要急嘛。哎呀，奶奶，你过来，你不要乱说。你今天都只管交费，你不要闹事。来，我跟你说，我是重庆八字王，好像你说运气很好那种。来，你也亲我一个。我爸每次喝酒的时候，因为我都是有猜测嘛，我酒不是会麻痹神经吗？暂时麻痹。我第二怕就是他表面装坚强，但是内地可能有点困难。第三个就是我爸表面装的冷静，第二天就生气了。
2: 你先休息一
1: 会儿。不对呀，
5: 可以去做 CT 了。好，你先进来坐着，然后等下那个医生请来行吗？
0: 爸爸，有个问题，就是你说，你听我说，我拽你那一刻，你是啥子心情？
1: 我心里一阵心痛。
0: 爸爸，亲我一
5: 个。你有没有给家长看他摔的视频？
6: 没有。
5: 那为什么不给家长看呢？
6: 他昨天很疼。
1: 爸爸说了没有？
0: 哎呀，我那些朋友都调侃我说，接过解放碑的男人竟然被，竟然在小游戏失手了。
6: 我是说真的，今天那个楼梯摔了。
0: 是我呀，我哪个来了？
6: 好，折过来了。
0: 哦，达成折叠屏了，对吧？我现在可是重庆八字王的，因为基本接楼梯的都摔骨折的。
6: 我跟你讲，这个摔的全都骨折了的。
5: 那为什么就是这么危险，你们还要玩这个运动呢？
0: 第一个是刺激，
6: 我这些其实我也可以，我都可以。然后刚才他接的楼梯我也用了。
0: 哎呀，那个这叫他魔发，因为紫色的那个轮毂，其实都是车棍的标配。车棍下面是素质不好的，实力很低的。
6: 因为车棍喜欢用紫色，代表很感觉他们觉得很帅气。
0: 就怕万一发过去过后，他们会把我车棍扰，然后再把我实力不强。
1: 出不到去，住到你一辈子都玩不起了啊！

0: 爸爸看过这个没有？
1: 看过了，看过了，
0: 看过了哈，还是挺危险啊，这个风险系数特别高。
2: 我跟你说，如果是你那边戴头盔，都及时戴了头盔，那叫运气啊。都及时戴了头盔，如果说他那个点撞到那个脊椎的话，你一辈子，一辈子是。
3: 真正就都完了，那辈子。
2: 不是说戴不着头盔，戴头盔一个保护。好吧，你敢不敢那个去？你去过没得？啊？我跟你说啊，好吧，你如果去的话，你要对我，对你自己不负责任，跟你讲啊。不是对你妈那儿不负责任，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晓得不？我不是说好啊，我只是说你，说你们同龄人那种年龄。
0: 确实还是该说这种，
2: 该先带这个哥们儿了，在一起兄弟们之间在一起吃饭。
1: 主要是熊家养鬼的嘛？熊家？
2: 啥子熊家？
1: 保护那些熊家养鬼的嘛？
2: 熊啥子熊？你是娱乐，不是靠技术的这。
1: 你的技术还不是野过的？
2: 我不然是饭都吃不起来，跟你耍体看的意思啊？
1: 快你莫说了嘛！我经营下要活人。我说四遍了，
4: 我现在可是重庆八子王的。
2: 如果带的话，
5: 家长，胸片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CT 还要再等等，又起胸又回头伤。目前来说量比较小，但是气胸它那个可能会增大，考虑结合你的病史，那种外伤引起的啊，轻点还好，静养几天，加重了那个肺它是血管都气，它都不能呼吸了，就没得哈，所以是有危险的，好不好哈？我们的建议都是还是要弄到胸外科去哈。哎，
1: 那要多少钱呢？
5: 费用不高，费花不了多少钱。
2: 就俺儿子啊，没问题的啊。
6: 你现在有都出了一个骨折，这个骨折呢目前还很幸运，就是说不需要手术治疗。三天我们进行了消炎治疗，一些抗炎的治疗，止血啊这些，现在看起来都还可以，好不好？
7: 他其实恢复的挺好的，哦，没让他出院了。
6: 然后你到半个月以后到我们门诊复查一下，检查结果发现呢他有多处的肋骨骨折，那这些骨折呢也非常的幸运啊，它不是一些。形成连夹胸啊，或者横断伤啊，或者是导致他极度的呼吸困难。但除了这些骨折以外呢，我们还要明确他内脏的受伤情况。他呢发现他有肺的挫伤，那么也有肺的破裂。孩子呢说自己的运气过硬，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分析来看呢，也没有造成他致命的并发症，这只是一个偶然。但是谁知道这种运气下次还会不会有呢？但希望呢，孩子不要心存侥幸，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一旦受伤以后呢，还是及时的到医院全面的排查。
1: 这阶段是我们家的困难期，然后就不想住院。
8: 你还挺懂事的。
1: 我刚刚挣几本呢。
0: 这段时间就先别骑自行车了。
2: 他还骑还。
1: 我肯定不骑了噻，我车还放别个屋头。
3: 谢谢啊。
2: 啊，走了，谢谢。
9: 他都是挂个急诊号在那挂呀。
0: 转院过来的，小孩被车撞了。
10: 撞出去也是我。
11: 咋啦？
12: 被摩托车撞了，当时有短暂性的昏迷。现在有4岁表现，我们医院做的很清晰，急性的硬核下血肿、颅骨骨折，
11: 是醒着的吧？哎，小妹啊，
13: 同款也可以。哎呀，我怎么摸起这么有血肿的感觉？我吓死我了！
11: 没有明显破口，小妹啊，这是姐。大家好，小的12，有外伤没有啊？
12: 明显外伤，但是没看出来。
11: 赶紧检测去。喂，我诊外是不是？

0: 抢救室这边有一个小男孩车祸伤，外院抱着颅骨骨折，硬膜下出血，喊你们老总下来看一下。
1: 请人来帮。头疼不疼？
2: 是吗？肯定了，好吧。
1: 对。
3: 刚才看了你院外的片子，应该是硬膜外的出血为主，而不是硬膜下出血。
4: 那要不要做手术了？
1: 这个切上。单看这个出血来讲不需要做手术，但只是这个术中时间太短了，一个小时。待会儿的时候再复查个 CT， 如果是出血量比较还大了，那绝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血管是破了的，那个是需要手术的，把那个血管给扎住，不然的话还会一直在出血。
3: 这个孩子是一个车祸伤，车祸伤的大部分都还是一个多发伤啊。外院的 CT 呢，倒没提示明显的一些其他部位的损伤，只以头部受伤为主啊。受伤时间比较短啊，两个小时。一般我们出血危险期啊，一般是6到8个小时啊。就常规还会再复查一次 CT， 来看颅内出血增加没有。如果是有明显的增加呢，达到手术指标，我们还需要手术。
5: 小朋友今天是怎么受伤的呢？
4: 在运动上培训后回来。早上不是我们邻居带过去吗？然后他就下了车，让我邻居把他放下来。
2: 哦，砍到玩命了。
6: 旁边是那个四车道的马路嘛，他换了个停车位，换了停车位旁边又停了一个车，
4: 他从车里头走丢过去，好，那个对面车一下子闯过来了，然后对面车看不到，撞出去4-5米远。

0: 但是如果是你那个腿还是一直痛，还要照个片啊。我帮你把脸上的伤口处理一下。
1: 这个不痛。
0: 到时候你可以在外面买一个那种白刀包那种，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软膏。
2: 好，谢谢。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被撞的？
2: 他是从那边对向车道那个车后面，然后就突然一下就冲出来了。其实如果他不是跑的情况下，我避的话，他我不会撞到他。
0: 这个小孩是你撞的吗？
2: 对。
3: 我都是在取餐的过程中。
0: 当时你的一个速度大概是多少？
2: 我那个是限速的，25嘛。我们说小孩他没事的话就那个啥。我心里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0: 没事，当我们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再继续出血嘛？没继续出血就保守治疗就没什么问题的。这名同行女子呢，当时非常着急和腿部啊都有一些受伤，全程跑上跑下啊陪着小孩做检查。当时看到这名同行女子都以为是孩子的妈妈，直到说孩子是她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个肇事方。
4: 你坐嘛，让家长坐到这儿，你坐到这儿，坐到这儿哈。小孩现在这个情况主要就是脑袋里面大量的出血，看左侧这里，你们在外面照的这个片子这边也没出血，但是现在都有了，说明是新增的出血。这个是小孩的右边，你看这个白的都是血肿，放一下量大概有60多毫升，严重挤压我们脑组织了。
5: 那要不要做手术了？
4: 要急诊手术。你放心，孩子转送过来的很及时，这个手术风险不大，一般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5: 就是你看手术过后，就是你看手术那条口子，他以后要不要长头发上来？
4: 如果是切到毛囊了，不会长，但他两边有头发呢，盖得住啊。你现在需要选择就是固定骨头的材料。
5: 我需要一个第三种吗？
4: 第三种我跟你讲了嘛，太贵了。
5: 没事，我再不起。
4: 我这么跟你讲，这个材料对他来讲不是关键的，第二种其实做的是最多的。那就用第二个。
5: 你是讲还是要做手术？

0: 是外卖嘛？
1: 对。
0: 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小朋友要上手术。嗯。但是现在你账上面是一分钱都没有，那现在因为你是涉及到第三方，因为有个责任人，这种情况下是医保是不报销的，你懂意思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有一个责任划分。
1: 嗯，对，我
0: 对对对，
1: 交警那边说，等会给我回电话过来，
0: 好不好？就暂时，哎，对对对，你确定了再说吧，暂时不交嘛。
2: 要有点钱，我那边就是我借了5000块钱，然后我现在账上我看了我还有好多钱，我全部都转给你。
1: 我账上
3: 他要给医院里的一个。

0: 来个投币箱。把它吸掉吧。
1: 它这个出血量不少。
0: 60多毫升吗？那个电刀。这个孩子主要是状态还好，意识清楚。你如果说这个孩子来的时候已经脑疝了，那我们肯定不是这个做法。如果脑疝怎么办？我肯定是先在这儿来个小切口，撑开之后赶紧把它钻开，释放血管，减轻压力啊。把里面那个血凝块先吸出来一些。刚才已经被我清除一些了，所以省得剩了一半吧。你像这个小孩，他为什么可以出到60多毫升？他人还是清醒的，因为他在顶部，哎，他这个空间相对来说大一些。如果是后颅窝的话，10毫升，那就要做手术了。对。
2: 他过马路都是要看车的。皮是我上验交的，我都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3: 我每次都去了，唯独今天没去，结果就出了事。
4: 我真的特别特别不希望，一个是。我自己家也有孩子，我也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3: 至于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整个人我都崩溃了，我可能会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真的会打。但是孩子家长没有，他们通情达理。
5: 没什么事吧？对，没什么事吧？
3: 我现在早上我看到我还有好多钱，我全部都转给你。哎呀，
6: 我都不想再要好多钱
4: 了。二一个就是，我经济能力真的不允许我出现这种事情。我们小孩他也有。也有一些神经方面的问题，就是每半年都要来儿童医院检查一次，然后要开药。在外面欠了10几20万的账，然后我老公外面也欠了30来万。我跑外卖就是因为想努力把那个账还一下。

0: 你看，就是这根儿，看到没？一抹上这个动脉，来线，再把这个破了的这个血管给它结扎了。现在我们就切开硬膜探查一下，看硬膜下有没有出血。
1: 在硬膜外血肿清。

0: 清除手术中打开硬膜探查，是标准的操作。这个小孩据他父亲所说，他被电瓶车撞出去了4-5米远，受伤还是非常重的。外院的检查也提示怀疑有硬膜下出血的可能，所以我们在清除硬膜外血肿之后，需要打开硬膜探查。
1: 没看到明显的活动性的出血，还可以。把那个监测拿过来。好。啊，准备缝。
2: 啊，手术还是比较顺利啊，右侧那个顶部的硬膜外血肿都清除完了。如果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如果已经脱机了，就可以转回我们神经外科病房了。
3: 对，
2: 来，没事，没事，没有，没有。
4: 我要不去给你买个玩具？
5: 不要，
6: 哎呦，
5: 有很多玩具，有很多玩具，不要买。你去找老师。
7: 好吧，看老师同不同意。好，你去找老师。
8: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7: 走，
8: 我要回家。
9: 哎呀，今天好舒
4: 服。冷不冷？不冷。你确定不冷吗？
9: 要不这样，你衣服给他用。我觉得外面有点冷了，
4: 不行了。
5: 怎么了？
8: 我要回家。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这儿。
8: 我要回家。
10: 我要回家。
9: 跟你说回去不到呀。
4: 好不冷啊！
9: 你在学校的时候听老师的话吗？
10: 行。
9: 那么我们现在换到了医院这个地方，相当于也是一个学校哦。
8: 还是不是我老师？我现在想回家。
9: 现在就想回家？为什么现在想回家呢？
8: 想去邻居
9: 啊？
8: 我要邻居。
9: 是不是这里不好玩？
8: 我要回家。
9: 那个 CT 结果出来是，
5: 看着还好，就出血没有增加了，现在。
9: 好，谢谢啊，医生，谢谢啊。
5: 你这下就放心了。
9: 哎，这下可以放心了。
7: 这几天我说实话中没有睡不着安稳觉，但是我现在很开心。
8: 哼。这两个谁鸭子？
7: 我猜这个有。
8: 在这
7: 耶，来你用，让我来，好，看一下，你不能碰碰东西啊，哈哈哈哈哈，好，哪一个？
0: 每年我们接到的这类因为交通事故意外受伤的孩子其实是非常多的，导致事故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教训有的也很惨痛。这些孩子呢，普遍父母照顾的少，缺乏安全知识教育。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孩子受伤的部位没有伤到脑部功能区，所以术后没有出现神经功能障碍。另外，肇事方杨女士也是非常挂念担心孩子。喂，你好。
11: 哎，你好。
0: 是这样，因为当时你来的时候也是留了你联系方式，你想知道那个小孩的一些术后恢复情况，我就跟你说一下。
11: 嗯。
0: 这小孩现在恢复的也挺好的，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你现在怎么样啊？
11: 因为现在外面行业不景气，他单价只有2块多钱一单，
0: 他
11: 就搭着就是给我们就是收点那个快递，收一个就是1块钱。
0: 那还是很辛苦啊。
11: 对，没办法，要生活嘛。
0: 喂。
11: 就是因为处理这个事， 嗯。

0: 们现在就是一个人，小孩他爸爸管着。
1: 小孩他爸爸管着？
0: 对，因为他爸自己也欠了钱，然后再加上我出了这个事，事故责任最后花的是55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他得让他管，我得让我管。
1: 哦，
0: 没事，反正只要想了一切，一切平安，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我尽我的全部努力去负担我该负的那个责。
1: 小孩子手术后恢复都挺好的，包括你的这些负债这些，其实都能够解决的。嗯，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好吧？那就这样，那你忙吧。嗯，好好，拜拜。
2: 我要回家。
3: 走。
2: 我要回家。
4: 你是放飞自我了，我出来。
5: 我们不是要把穿天娃变成地板娃，而是要给穿天娃一个安全的穿天环境。孩子的纯真赋予了世界乐园的模样，而我们的责任则是读懂这乐园背后那不容忽视的物理法则。我们需要教会孩子在触摸美好时学会辨认它的轮廓，在追逐光影时也懂得留意脚下的平衡。
6: 纯粹行不行？
7: 完全听不清。
8: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报警。
9: 不报警，你们还是来
10: 的。现在又遭了，你等我一辈子吗？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9: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7: 城际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8: 城际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

0: 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爷，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1: 你爸都跟你说过啥呀？
0: 他跟我说，万一哪天他回不来了，就让我来大爷家，管小爸，管从二婶叫妈，好好听话，好好干活，见谁都笑。

0: 子强啊，我先进去啊，你在那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好吗？
1: 做饭呢？
0: 吃啥呀？哎呀，你看我这埋汰，我洗手，我帮你啊！
2: 别跟那抖擞。
0: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哎呀，
0: 拔蒜。咋的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2: 说吧，你又要干啥？
0: 我能干啥呀？我不是帮你干活吗？做饭。
2: 少来这一套。刘玉良被抓了，你这个大队长会无动于衷。你是不是要把刘自强领家里来？
0: 这不是赶上了吗？你看，现在那个945不是我代管吗？嗯，就给我整成这事儿。
3: 那刘玉良啊，因为倒卖野生动物，直接让警察给扣了。我今天溜溜处理一天，我这回来，我就看到那个刘自强，就跟他对。

0: 屋那儿，大门那儿等他爹呢。他家啥情况你也知道，他爸这一带走了，家里没大人了。你说我也不能看着孩子就搁那站着。你说啥话呀？你说一下呗，那孩子在那等着呢。
1: 你别跟我说话，你整死我得了你。
0: 哎呀，我看你说的，这不是赶上了吗？四个羊也是羊，五个羊也是羊，不就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吗？是吧？哎呀，你倒是说话呀，这孩子咋整啊？
1: 啥话都让你说了，你让我说啥？
2: 刘强，来来来，进来。这个，你爸，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你就把这儿当家，知道吗？
3: 知道。
2: 哎，给你大娘打个招呼。
3: 妈，哎，别，你就叫大娘就行了。
4: 从小就没妈，见也没见过她长啥样，一直就盼着有个亲妈。
5: 你管谁叫妈呢？这是我妈。
2: 赵琪，这咋说话呢？我知道你平时就欺负人家，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再欺负人家了啊，小心我揍
5: 你。啊，你过来
2: 干啥呀？
5: 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别管。
2: 那男人是个屁，你还男人去叫你哥哥们还有凤琴他们回来吃饭了。
5: 啊，知道了。
2: 看看人家，人家都是在学习，就你净知道瞎玩。
1: 让他在咱家住几天不打紧，我可养不了了。
4: 妈，你的饭做的太好吃了，哪有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1: 你就有人一个人拉扯这孩子不容易啊。
4: 容易，妈，我可老好养活了。我爸经常都顾不上我，都是我自己养自己，
6: 可拉倒吧，四哥。
4: 我们主要三个都知道，你天天上人家蹭饭去。哎，
5: 三哥，我那不叫蹭饭，我还帮人家干活呢。
6: 你们俩这啥辈分，还一三哥一四哥的？
5: 我们小孩的事儿你们大人别管。哎，
7: 快去，这
1: 事
7: 慢点吃。
1: 你去，给你妹倒杯水。
4: 我去。哎，妈，我没事了。
8: 这小子，这真会来事儿啊！
4: 哇，谢子强。哎，爷，我来。哎，
8: 好小子。哎，完了，哎。
4: 妈，我说不尽行，您继续吃吧。
8: 这孩子真有眼力劲儿。

0: 行，哥，我走了。哎，欣姐，啊，你散散心，还得回来接着考学啊。
1: 啊，我知道。来。

0: 老李啊，你来就来呗，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坐坐坐坐坐。
1: 这些东西呀、啊，都是组织上给孩子的，你就带我转交一下子吧。
0: 谢谢组长。
1: 你这一大家子人也是不容易啊，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说志强的事儿。
0: 他爸有消息了？
2: 市公安局那边来信了，说人已经移送到山东了。
0: 那啥时候判呢？
3: 没那么快，这是命案，而且还逃了这么多年。
0: 老李啊，嗯，你给我交个底儿，他爸不会判死刑吧？
3: 这法院咋判，我咋知道啊？但不管咋说，志强这孩子，他也得有个着落呀。刘一良山东的那边亲戚，我们都挨个联系了。现在他那些亲戚一听说收养志强这孩子，没有一个同意的。哎呀，类似的事儿啊，林场过去也发生过。我想志强这孩子，很快就会被送到福利院的。送到福利院也好，是吧？
0: 送福利院啊！
4: 我还没腾出功夫问你，那公安局咋说呀？
0: 公安局还说，刘玉良身上背着命案呢。
5: 你说啥？顾长山，你，哎，顾长山，你是要整死我？你是咋的呀？那你第一次是把他养在家里了？
0: 那咋整？不管他了，把他扔出去，让他自生自灭。
5: 不是，那刘玉良老家还有没有人呢？那大不了咱搭个路费，把他孩子给送过去啊。但人家跟着亲人总比跟着咱外人强吧？再说你杀人犯，你也敢往家里啊？

0: 管上游的孩子我没话说，加上应凤琴我也认了，这一屋子的孩子这么多张嘴我拿什么去喂？那刘一良家里就没有一个人能管得了这孩子的，
1: 这要把孩子送回去你放心呐，万一让仇家知道了又有想法了能饶了呢？这是6000块钱，刘一良说让俺们给他帮个忙把孩子养大，哎，要不咱把这钱给孩子存着吧。
2: 你松手，你松开，松开，你给我，你松不松，你松不松，
3: 你松
2: 松，你松松。
4: 大妈大爸，我老能干活了，您就留下我吧。
0: 去帮大妈摆筷子去，
5: 吃饭
4: 了。好嘞，凤琴，该吃饭了。
6: 哎。
7: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婶儿，别收拾了，
1: 哎呀，
0: 你别过
1: 去，去，哎呀，你去，出去，这扫干净。
2: 金杰啊，这往后啥打算呢？
3: 没啥打算，
2: 就这么一直打工啊。
1: 你问孩子这个干什么呀？来，进来
2: 吧。怎么的也得有点打算呢。
0: 你放心，没考好就没考好呗，我已经没事了。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寻思明白以后整点啥。
2: 哎，对了，你给孩子拿着吃的呢。
1: 来，费你过有一点啊。
0: 啊，
1: 这饼子你就放到窗户边上去。
0: 谢谢叔，谢谢。
1: 哎呀，谢啥呀？
4: 天天数，天天数，你说你再数，那一张钱能变成两张钱呀？
5: 你说一个随身听怎么能卖那么贵
4: 呀？哎，我劝你啊，你可别鬼迷心窍。再怎么说，人家星姐要考上重点大学了，等人家上了好大学以后啊，人家认识你是谁呀？你花那么多钱给她买个随身听，等她上大学以后啊，保不成跟哪个女孩一起听呢，到时候你裤都找不着地。
6: 欢迎光临，买点啥呀？
7: 哦，我们要看点碟。
6: 哦，新的旧的？
7: 嗯，看点旧的就行。
6: 你在中间那个。
7: 是这轮吗？
6: 对。你要找啥？我给你找。
7: 哦，不用了，我们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6: 哦，那行，那你找不着喊我啊。
7: 哎，好。
1: 讨厌，你不知道，星姐没考上大学。
4: 啊？
1: 嗯，
7: 她来咱们这儿来打工来了。嗯，好像在一个工地上。
4: 那你之前那不是吹牛吗？还什么高材生？
7: 谁给你吹牛了？我说的都是真话。那星姐可厉害了，在我们那儿都是第一名。
4: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可有个招儿。
8: 老板，这两张。
4: 哎，好，两张啊。
8: 嗯，是的，
4: 30。来，给您收据。
8: 哎，好的，
4: 正好啊，慢走啊。
8: 好，
6: 再来啊。
8: 嗯，再见。
4: 啥招啊？我跟你说啊，我同学的姐姐在歌厅上班，你知道她才干了半年，赚了多少钱吗？她提了一辆车，你猜什么车？
1: 什么车啊？
4: 提了一辆捷达。

0: 别人的事儿我不管，上有的事儿我非管不可。林院长，你要是不答应给星杰一个铁饭碗，九二三的工作我就不管了。
1: 坐着。

0: 没办法了，上游死之前呢，我搁他面前发过誓。你看现在，他老婆跑了，就剩孩子这一个人儿。你局里要再不管，难道让他到街上去要饭吗？
1: 陈兴杰不是要考大学吗？他不是要出去吗？
0: 没考上。平时吧，看着挺用功的，结果呢，这一考，连二本的基本线都没上。局长，不管咋说，上游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不能让孩子一辈子搁外头啊打零工卖苦力吧？局里头给他一个正式工，捧一个铁饭碗，我也好给上游有个交代。
2: 这样，等局里开党委会的时候，我把这事拿出来说说，争取给陈英杰安排一个正式工作。
0: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2: 你的事情，我尽量的帮你完成。那九二三的工作，你是不是得好好做？
0: 啊，做好，做好。哎，我刚才那是说的气话。

0: 有事儿再说，走回家说去。
1: 你这笑挺瘆人，那好事坏事啊？

0: 吃吧。哎呀，
1: 你妈真败家，我这炒俩菜吧，这整这一大桌子。
0: 我就败家了，咋的？
1: 那个，我宣布个事儿啊，经局领导的开会决定，答应陈金杰同志顶替其父陈尚友的名额，明天呢，就到咱们林业局的林政科去报道了。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给金杰庆祝一下啊。金杰啊，哎呀，从今往后你就端上铁饭碗了。哎，还愣着干啥呀？此处可以有掌声啊！
0: 金杰，这机会老难得了，那固定工还下岗呢，局里能给你一份正式工，我知道，你叔啊为这个名额费老鼻子劲了。
1: 你这说啥呢？嘴上被把门呢？那是因为我吗？那是因为星杰他亲爸，他爹呀是用自己的命给他换来个铁饭碗。
0: 嘴上才没把门的，那大喜的日子，你说你干啥呢？星杰，你一上班了就能领工资了，多好啊！你得把这好事告诉你妈啊！
1: 来，动筷子吧，
0: 快快，
2: 来来来，
3: 吃。
4: 我不想上班，我还是想上学。
5: 我支持二哥读书，希望你们大家都支持。
6: 支持都举手。
7: 我也支持兄弟哥。
8: 这事儿啊，我也支持。
1: 星姐啊，这考大学是好事儿，但是局里的机会也不容易啊。你要是错过，就再不会回来了。
4: 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复读。

0: 清闲啊，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
1: 放着铁饭碗不动，非得要端什么瓷饭碗？那孩子考虑不清楚，你这做大人的你也想不明白啊？
0: 咋想不明白？人不都说了吗？不上班要读书。
1: 读书读书，那指标多难得！赵成到现在还是合同工吗？
0: 这邢姐既然是块读书的料，咱们就紧紧咬咬牙帮着她。
1: 咬牙？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就会用嘴说，那最后咬牙的事都丢给我。咬咬牙。
0: 这邢姐将来考上大学了，上了家祖坟上冒青烟，咱脸上不是也有光？八万。
2: 哎，咋的了？不进去吃饭？
3: 啊？找醋瓶。
0: 啊，找醋。
2: 走走，进去吃饭了。哎，
4: 进去。天黑喽，进屋睡觉吧。哟，进屋睡觉喽。进屋。
5: 爷，我太高了，卡拽了我了，是吧？
4: 不要紧，你不会。哎呀，这没想到啊，这个小动物也有闹情绪的时候啊。那今晚你俩就在这儿值班吧。
6: 爷，给家里添麻烦了，心里不落忍。
4: 只要你考上大学，你叔你婶啊，怎么供你他都值，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呀、啊？邢姐啊，好男儿啊，志在四方啊，你认准这道，盯着他，别分心，一直走下去。好啊，明天呢、啊，肯定是个大晴天了、啊。

来，动筷子，动筷子。这咋不进去呢？

0: 嫂子，
1: 哎，别拽着！
2: 你说这孩子，放着合脚的鞋不穿，天天踏拉着那大鞋，
0: 那就是给我看的。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跟我有冤还有仇，见着我像见鬼了似的。
2: 啥冤啊仇的？你干啥来了？
0: 还没事就不能来了？给你拿的鸡蛋还有核桃，你家这孩子多。这二丫头搁这没少给你添乱，多少是那么个意思，给你填吧填。
2: 哎呀，那凤菊还长身体呢，你们家你拿回去吃吧。
0: 别跟我客套了，你赶紧的把我这筐给我倒出来，我还拿回去呢。
2: 行，
0: 我给你拿屋去了这个。
2: 好。
3: 哎呀，二姨。
0: 没事，放着吧。
3: 搁这儿啊？
0: 啊。呀，这咋的？收拾东西要回城里打工了？正好我家凤霞也回来了，你啥时候走？你俩一块搭个伴呗。
3: 我今儿晚上走。
0: 呀，那我回去，我问问凤霞跟你一块走不？你看星杰这孩子哈，从小就自立，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嫂子啊，
4: 嗯，
0: 别人我不管啊，星杰这姑爷我可是相中了，你得给我留着啊。星杰，二姨家仨姑娘，你相中哪个了？
3: 二姨，你这又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0: 还造了！
2: 只要孩子愿意，你家姑娘都弄过来。
0: 嫂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地道了啊！整的像我家那姑娘多不值钱似的。那你这再相中，那不得经过我这当老丈母娘的同意啊？
2: 啥玩意儿？
0: 随身听，就年轻人听歌用的。那我家凤霞上学那时候没少麻烦人，星杰又帮着做作业，帮着做题的，这不能挣钱了，给星杰买了个礼物。那个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让我给送来了。给。
3: 二姨，这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2: 是。
0: 这买都买了。
2: 挺贵的，星杰不能要。你这凤霞挣钱也不容易，别乱花钱。
0: 那我咋交代呀？要传出去了啊，知道的说是你们怕这孩子挣钱不容易，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星杰没相中凤霞呀、啊、这送这个礼物啊。
3: 爷，学校也不让带这东西。
0: 学校不打工吗？
2: 星杰不愿意打工，他还要继续考大学。
0: 你还考大学
3: 啊？
0: 那这还得花多少钱呢？
2: 孩子们的事儿咱不要管。哎呀，你这个让凤霞自己使吧。我去给你看看，把凤琴叫进来啊。
0: 别叫她了，叫她她也不搭咕我。那行了，那我就拿回去了。
2: 你回去了？
0: 回去了。还考我这当丈母娘就得寻思寻思。哎呀，那真是啊。有钱没地方花了。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

0: 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

0: 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啊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3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鞭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鞭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鞭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鞭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鞭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鞭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鞭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鞭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岛小雨，23到34摄氏度。长寿湖中雨转多云，22到34度。石柱黄水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云阳龙岗小雨，20到32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綦江衡山小雨，21到28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开州大进镇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彭水摩围山大雨转小雨，17到24度。酉阳桃花源小雨，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小雨，21到31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1到32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3到35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2到34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西藏昌都阵雨转阴，9到23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来了。
1: 我没给。
0: 不然呀、
1: 啊、那一没钱二没家的脑瓜子还不灵活。大学没考上就不考了呗，还要考。那多少钱就够他糟去
0: 了。哎呀，你给我放哪不得了吗？谁让你拿回来的？
1: 你站哪，上赶子不是买卖，就干那个掉价的事。人没相中你。瞅啥呀？
2: 也没相中我，不还是你说吗？
1: 呀，
3: 二爷，
1: 小兔崽子，你再说一句。
3: 二爷。
1: 哎。咋整啊？
4: 干什么？
3: 哎，整两条鱼。
1: 妈。
3: 呀，凤霞回来了。
1: 嗯。哎呀，你别整了，你都不往黄瓜里了。
4: 小陈不能那样，臭邪风的。这老大鱼在哪儿整的？
3: 就搁墨湖里。
4: 这孩子真能耐，能整出这老大鱼来！哎
3: 呀，就你一下嘎嘎响，
4: 你放那玩意儿，你自己收拾呗。
3: 我弄。

0: 来这儿。
1: 哎，碗都给放了，
0: 你们先吃啊。沈清杰，还记得我吗？
2: 记得，记得。
0: 我爸说了，让我多跟你学习，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就向你请教了。
2: 咱们相互学习。
0: 啊，我爸还说了，你有什么困难直接跟他说，你要觉得不方便跟我说也行。
2: 林局长太客气了，替我转达谢意。
0: 你怎么出了林场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生疏的不行。这是上次咱们拍的照片，帮我转交给你妹妹。
2: 啊啊，谢谢。

0: 赵成啊，你们想在林场给你弄个正式职工吗？咋没动静了呢？没找秦厂长说去吗？
1: 没说呢。我寻思着这会儿就别给我爸添麻烦了，就现在不也挺好的吗？那能一样吗？林场的正式职工啊，哼，咱们祖孙三代都在林场干，那多光荣啊！
0: 我那儿啊，还有两瓶好酒，晚上啊，我给你妈送去，让她带给秦厂长啊。不用
1: 爷，你那好酒留着你自己喝。咋的？怕影响不好啊？这个事儿爷爷做主。嗯。赵成啊，你说当个林业工人。 那多光荣！想当年呢，我跟你爸那都是砍树的能手啊！哎呀，那个记者来采访，哈，哎呀，这个采访，这么着，来，上下，那他，你爸那样的还不好意思，像大姑娘似的，哎，我，哎呀，顾师傅，你讲两句吧，磕磕巴巴的，啥也说不出来呀，哎呀。
2: 199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对东北地区的天然林实施禁伐和限伐，同时采取人工造林、非波造林、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等手段，尽快恢复林草植被的决定。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呢有幸成为天保工程的试点之一。这个天保工程啊，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改革嘛，就必然会经历阵痛。上一个采伐季，我们局减少采伐量11万立方米，减少利润1000多万元。局党委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一定要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团结一致，度过这最困难的。
4: 阵痛时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林业的光明。啥意思？当偶像呢？
5: 徐站长，
4: 你给大家伙说的简单明白点。工友们呐，老话说呀，大河有水，小河满。
3: 现在是大河没水了，咱们这个林区啊再也经不起伐了，现有的这些工人呐，还得再减掉一半。
5: 啥啊？这重点在这儿呢。
3: 我想说这事儿。
4: 这个，别说，不说这个，好消息还是有的。经过我们这个不断的争取和努力啊，想要不走的人也可以留下来，
3: 一部分人转换成护林员。
6: 有固定工资，剩下这部分人呢，可以继续采伐，冬天采伐，夏天扶苗。
7: 那绕一大圈子，就是让我们下岗呗，是不是？
8: 那我们之前停薪留职的，
6: 算转岗啊，算下岗啊？
9: 就是，
10: 大家快坐。
11: 这是真下岗了，反正保险谁给交？咋整的这？
12: 那下岗能给多少钱呢？
13: 那以后看病去。 国家还管不管呢？
14: 那得管，那能不管？
15: 那秦厂长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啊，不是不让咱干，是那个有些人呢。

0: 这换个工作干，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也是。你说现在吧，砍伐的树越来越少，哎，保护的树越来越多，那银林护林的那岗位肯定是比以前多了。
2: 不是，那咋的？老子大小也算个拖拉机手，让我去干老娘们都能干的活啊？那行吗？
3: 刘建军，你说啥来？你把你臭嘴闭上。
2: 不是，本来就
4: 我代表我们林场之前那个听您留职的员工说两句啊，我们不同意下岗。
5: 不同意，不同意，
0: 啥字啥的，还没打到呢，你们先自己先干上了。
6: 对，咱们不能让领导给他算计了，咱们都不走，给我们个说法。
7: 管，国家怎么能不管咱们呢？肯定得管呐。
4: 乱七八糟的了，你就说给我钱吧，
2: 对对对，
4: 给我钱吧，
8: 警察不要钱，警察不要钱，
9: 咱们工作这么多年了，扛十多年
3: 了。没啥家呀，这都乱成一锅粥了。
7: 啥脸？
3: 啥？
7: 你脸？
3: 干啥呀？我有点事儿。
10: 等半天了。
11: 怎么样？看明白了吗？
3: 嗯，看明白了。
11: 看明白。就签个字。好，你也签个字。
10: 哦，我也签。
11: 这一份呢，你们俩保存的。哦。本来呀，你们家孩子多，是不符合领养条件的，但你们坚持要收养那个孩子，刘玉良。也坚持说要把孩子送到你们这儿来，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就特批了。
3: 老李啊，辛苦你为这事儿跑前跑后的。
11: 应该的。
10: 应该啥呀？你们所里也没少为这孩子操心。
11: 客气什么呀？都是乡亲里道的，你们两口子能把这份责任揽下来，你们是既有爱心，又有人心。我给你们这个。
10: 没招啊，这孩子命苦。咱也不能看着孩子送进福利院里啊。
3: 是，
11: 好歹刘玉良判了个无期，只要他在里面好好改造，兴许还能减刑。哦，刘子强，早晚会有和他爸团聚的那一天啊。嗯，好了，我走了。

0: 来，给我，
1: 我来。哎呀，
2: 大爸，嗯，我爸是坏人吗？
3: 不是。
2: 那我先吃饭了。

0: 放钱给你的回礼。
1: 放钱画画不错呀，
2: 陈星姐，这里面这个小人可比你自己帅多了。
0: 把你也画得挺漂亮的。
1: 我本来就长这样好吗？
2: 替我谢谢凤琴，这幅画我特别喜欢。
3: 哎，小强啊，上厕所呀。
2: 哦，好，
3: 走。哎，你等等我。
4: 哎呀，陈新杰同学就在读书呢。你说你学习那么好，打篮球肯定也特别棒吧。正好啊，过两天我们跟咱班打篮球，缺个后卫，我看你最合适。
0: 我不会。
4: 你咋的？你是不会打呀？
0: 还是看不上我们兄弟几个？我是真不会打。
4: 篮球你都不会打，你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啊？有本事呀，你把篮球学好了，咱们上操场上练练去。
5: 行了行了，姚丽静出去了，肯定告老师去了。
4: 出去出去吧，我又没干啥。
5: 你跟书呆子一般见人干啥？走吧走吧。
4: 别怕啊，复读生，别太跳，好好学习吧。

0: 你这病啊，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去。
1: 妈，我寻思着带素祥去趟山东，见他爸一面。俗话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让他俩能见一面，好给玉兰一个希望。去吧。
0: 这孩子，自打进了咱家，我就没见他哭过。你说这哪像个孩子呀？我一想起这，我就心里就折了个疙。
1: 去吧，让他去见他亲爹一面啊！
0: 是。哎呀，
1: 不行，你去看看。
0: 哎呀，去干啥呀？去看。

0: 我来没吧？啊，
1: 你背不动，我来吧。可以，你背不动，还背。你来啊！你行吗？可以。你让他们背吧。哎呦，慢点。行吗？
2: 行。哎，这锅出溜您上，我说你就拿出来啊，放在窗户口。
1: 然后你别吃，那是给玉良的自强说他爸最爱吃。
3: 行，
0: 我知道了。走吧。
3: 行，快走吧，路上慢一点啊。
2: 走。
3: 大妈。我替你爸，谢谢您。哎，
1: 行，干啥？你这是个起来，起来，
0: 行了，
1: 走吧，妈等你回来，走吧，
0: 走。
1: 哎呀，快点儿！嗯。

0: 我今天不想听你跟我说这些套话。
1: 这工人们什么性格你我都非常清楚，
0: 工人们在林区已经生活一辈子了，突然又转岗又买断的，不会一下子那么痛快地接受。你呢，这几天就多搜集一些
1: 反馈的问题和意见。
0: 我明天抽时间去林场一趟，我要跟工人们面对面地谈一谈。
2: 我肯定办好，你放心。哎，好好好好，那行，那您先忙。哎，好好好好，
3: 忙了厂长。
2: 啥玩意儿？
3: 好东西，野生的。哎呀，
2: 我，哎呀，哎呀，不准，捡起来，可是我，把这扣上，扣上，捡起来，我这动物园啊，你什么都熬过，就弄。
3: 野生的不好淘的，
2: 野生吧，你给我扣好。不是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那个事儿已经定性了，你找我也没招。去，拿着东西赶紧走吧。我操！我能行了，走吧。
3: 我给你弄家去，
2: 走回来。什么玩意儿弄家去？我跟你讲啊，王青山，你再给我整这事儿，我连你带蛤蟆我全扔出去。
3: 不好淘的，不是？
2: 少跟我废话。
3: 你过来。
2: 你说往后放，
3: 怕这玩意儿啊？
2: 来，
4: 啥事儿？
5: 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觉得呀，挺适合你去办。明天林局长来林场，你把那几个刺头支走，你把这事儿给我整明白喽。你那事儿，我合计合计。
6: 开门，那敲门听不见呐。
7: 是你敲门吗？
6: 赶紧去开门去。
8: 不过，
7: 你这不动呢？谁呀？哎呀，
8: 这一大早，太烦了。
7: 滚！谁呀？
2: 青山。
7: 这一大早上起来干啥呀？急急忙慌的呀！进来吧。
3: 不进去了，赶快把衣服穿上。那个，今天厂长给你们解决停薪留职的事儿。
7: 啊，那个梁富宽，你快点！
3: 梁富宽，
7: 快！马上让他跟你走啊！
2: 咋的了？
3: 赶快穿衣服跟我走吧！啊，厂长今天解决那个停薪留职的事儿，就五个名额啊！你们去晚了，是下一波了。
7: 快点的！
9: 你等我会儿啊！
7: 这等他，马上跟你走啊！
3: 不，那你不去啊？
7: 让去啊！
3: 让去
7: 啊！啊，那行，我马上啊，你等我啊，等马上就来啊！
3: 我先到车那边去了啊！
7: 哎！
10: 反正啊，他再给咱个说法啊，让他听我的，不答应咱的，咱就不回来。
11: 没听你的，
9: 听常文哥的，必须得给咱一个说法。
11: 你得说话呀！
9: 你说这事能靠吗？谁知道啊？
12: 常文大哥。
13: 你们干啥去？你们这是啊！我早上特意到你家去找你去，厂长让我去接你，了解一下情况。
12: 啥事啊？
13: 开个座谈会，把你们所需要跟领导反映反映。
10: 拉倒吧，你骗了谁？骗了我呀？
13: 我骗你干啥呀？你还不相信我呀？我告诉你啊，这第一波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了，没有你可别怨我。
9: 不是，去可不上，再上不上？
10: 哎，等会儿，等
9: 哦，哎，上，快！
7: 长风大哥，吃饭了吗？
10: 没有，吃了。
7: 我也没吃啊。啊，
10: 带吃的了吗？
7: 我带啥吃的呀？我俩从被窝上薅起来。大哥，啊，你起来这么早就上山了，你是听着啥信儿的吗？
10: 没有。这往哪儿开呢？
9: 这怎么进山了呢？
14: 不对呀，这
15: 你俩在吵吵啥呀？
9: 这路线不对呀！
15: 别起个浪子，
9: 下车咋了？
15: 下车！
9: 下车！
15: 下车！
9: 下车！
15: 咱们下去。
2: 刘导在山上呢，怎么的？不信呢？不信下去。
4: 哥，我们听你的，你说，
11: 就说，咱听你的。
10: 走，往前开，信你一回。
2: 开，哪陕西葫芦？

0: 就这个孩子，那刘玉良就留这么个孩子在我们那儿。
1: 哦，来，钱在这儿。
2: 等，
1: 你们进去里边。
2: 谢谢。
1: 这一般情况下，斗地各闯探视。啊，我们领导交代了，你们这情况比较特殊，啊，照顾你们。

0: 所以就给你们安排了秦青会客。哎啊，
1: 子强啊，听见没有？出来啥时候都让人照顾啊！这恩情你不能忘，啥时候都不能忘。
2: 不会，不忘。
0: 行，到了啊。哎呀，哎，不过你这大包小包装的都什么东西啊？我们这有规定啊，不能随便给犯人东西。啊，
1: 是那啥，这是给他那拿的几身衣服，还有做的好吃的啥的。哦，
0: 那这个呢？
1: 啊，这俺自己的行李。哦。
0: 衣服倒是可以啊，但是得我们检查完了才能转交给刘玉亮。哦，吃的是不能留的啊。哦。
2: 不，我想撒尿。啊。
0: 哦，我带你去。那这样，同志，人呢已经去提了，你再等一会儿啊。来，走吧。
1: 给我。

0: 说点啥好呢？我这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啥德了，这非亲非故的，这资产还得托给你管。
1: 你这说啥呢？这孩子你养了八年，我再养八年就能挣钱了。我是占了你的便宜。子强这孩子挺好的，老懂事了，就放心吧啊。这孩子，你们上厕所怎么这么长时间呢？玉良，你呀、就搁里头好好改造啊！你就想想自强，你想了他，你得早点出来呀。
0: 放心吧，大哥，我在里边会好好表现的。就是自强这孩子，就哎也麻烦你和大嫂了。
1: 嘿，我不是都说了吗？最多八年，我就得了自强的忌来。回头吧，我给他盖上房，再娶个媳妇儿，没准你出来的时候啊，都能抱着大孙子了。
2: 还是时间快到了啊！
1: 那啥，那我去看看。
3: 爸。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看，快跟你爸唠唠嗑，来来来。

0: 这孩子有意思，我见过这么多孩子，一见到秦毅，过了四去活来了。看看这孩子，懂事。是爹对不住你了。没有，爸，我好着呢。我妈对我老好了，赵喜哥有啥，我就有啥。
1: 是啊。
0: 爸，您在里面好好表现，等过两年了，我长大了就能挣钱了，等您出来，我给您养老。爸，没事。我好着呢。
1: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2: 俺们大老远来的，你让他们吃点东西给留下吧。啊，这咋锅出溜？
1: 哎，不行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

0: 走吧。
1: 那让他吃一口吧。
0: 哎呦，这都走了。
2: 光教，我吃不吃？
3: 这白瞎了。
2: 我吃不吃？不行不行。
4: 你看没有，这一趟完了，不一定啥时候能来呢。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啥时候上厕所不行了？啊，你不能憋会儿啊？咱俩好不容易来一趟，那大老远

0: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

0: 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

0: 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

0: 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

0: 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只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李烨，你模仿李约瑟，
5: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6: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4: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7: 是你让他入局的。
8: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9: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6: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6: 守护者们，
9: 身先士卒。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发源于广西大荣山的南流江奔腾向海，在六万大山与云开大山余脉间冲击出一片平坦富饶的土地，博白县就坐落其中。明末清初，东南沿海战乱不断，为寻找安稳的栖身之地，大批客家人从闽粤迁居至此。经过数百年时光，今天的博白县已成为广西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县。
1: 走进博白，这里能够感受到桂东南小城特有的生活气息。城市繁华热闹，乡村宁静祥和，有着浓郁古音的客家话透着客家人的爽朗，他们重乡情，推崇忠义英雄。在这里，民族英雄刘永福抗击外侮的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仍广为流传。
2: 伐金令刘氏宗祠，这205年啊，堂号是彭城堂。
0: 在博白县华坚岭刘氏宗祠内，一方“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的匾额引人注目。他是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的遗训，也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

0: 刘永福纪念馆内记录着那段传奇往事。
1: 这些是我们刘永福纪念馆，你看这里是黑旗号旗，
2: 这边是华夏雄风。
0: 刘永福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29岁时创建黑旗军，反抗清廷，但数次起义接连失败，不得不退入越南境内。那时的清王朝国力衰弱，列强虎视眈眈。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垦荒自养时，法国人盯上了这片与中国西南接壤的土地。越南国王请求刘永福出兵相助。枝桥之战，他斩杀法军主帅，黑旗军一跃成为越南抗法主力。但法国人的目标不仅仅是越南，战火的硝烟很快蔓延到中国西南边境，中法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局势日益危急，黑旗军成为清政府极力争取的抗法力量，朝廷派人前来招安。
1: 因为早年我们是受到了清军的围剿的，我们才转移到越南，就被他招进去，他以后不知怕不怕被他清算呢、啊？所以黑旗军的很多兄弟也是顾虑重重。
0: 一边是与清廷的血海深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家国危难。思虑再三，刘永福决定放下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
1: 他说，在国家危难关头，在民族有需要的时候，兄弟们呢，要放下这种顾虑，放下曾经的志愿，从国家的大义，从民族的需要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联手打击这个法国侵略军，不能让他侵略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领土，危害我们的百姓。
0: 大丈夫应以身死报家国，带着这样的信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西线与法军浴血奋战，取得临洮大捷。那一刻，他从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跃升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在黑旗军的配合下，冯子材率军在东线取得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唯一没有以割地赔款而结束的战争。光绪皇帝听闻刘永福英勇无畏，战功卓著，赐封伊伯德恩巴图鲁，意为功勋赫赫的勇士，并御笔题写建威将军赐予他。这座三宣堂是刘永福晚年在青州的居所。
3: 刘永福呢有一句著名名言：“临阵未死，机关不要钱。”这一句话
0: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刘永福的第五代后人刘先惠。刘永福保台抗日的那段历史让听者动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防务告急。那时的刘永福已年近花甲，老将军临危受命，带领黑旗军将士渡海赴台，帮办台湾军务。然而不到一年，清军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4: 那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刘永福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和选择呢？
5: 当时清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官员都要内渡了，但是刘永福当时呢主张抗日，他呢也曾多次向清政府发了电报，要求啊你征兵征饷至台湾，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呢却没有同意刘永福的这种意见。
0: 1895年5月，日军进犯台湾，在台文武官员撤回大陆，就连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仓皇逃离。孤悬海外的宝岛凶险万分，危急关头，刘永福号召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他在抗倭盟约中说道：“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全，不令倭得。”既无外援，也无粮饷，孤军奋战的刘永福顽强抵抗了5个多月。在守卫台南的战斗中，面对20000多装备精良的日军，数千黑旗军拼死抵抗，刘永福登上炮台，歼敌数十人。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黑旗军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刘永福的小女儿刘秀荣也战死沙场。
5: 刘永福当时最小的女�儿在台湾战死的时候是15岁，是花一样的年华。
0: 1895年10月19日，守城部队弹尽粮绝，城破在即，深感回天无力的刘永福只能无奈撤退。老将军掩面痛哭，遗憾地离开了台湾。戎马一生的忠勇将军，为抵御外侮征战无数，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1917年，刘永福临终前留下遗言遗志。
5: 你看中间的这一部分，他说：“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诗干，削平愁累，以强祖国。而曹云军已成立，各以发愤为雄，抱定强中主义，投军报效，已经未了之志。”那我们再看背后的这个两句：“如此，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扼守而送太和。”如果做到了国基巩固，国势富强，那就算他死了，他也是安心的。
4: 所以真的是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哈。他的这个在临终前仍然是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
5: 为了完成这个祖上未完成的愿望，其实呢，我们刘家每一代人都有人去投军报效国家的。第三代就在南京战死，那第五代，也就是我的亲弟弟，他也去到部队里面服役5年。
4: 所以他对儿孙的这种期望，儿孙们也做到了啊。
0: 100多年来，刘永福的故事被世人传颂，这份忠肝义胆源于刘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一脉家风。春节过后，博白县潭岸村刘氏宗祠正在加紧修缮，一方忠义传家匾被重新挂于祠堂中。
1: 这个忠义传家这4个字就出自我们刘氏家族的家训里边。
6: 哦，家训啊，
1: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他要求我们族人要做一个尽忠守义的人。
0: 今天博白刘氏人口20多万，虽然支系不同，但皆为客家刘氏始祖刘开漆一脉。南宋末年，刘开漆奉命在广东兴宁一带平息叛乱，以身殉国，成为后世子孙义勇忠烈的楷模。自那以后，刘氏家族郑重地把忠义传家写入家训，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4: 客家人常说宁卖祖宗铁

0: 言不忘祖宗言，说的就是要后人不忘言，不忘本，不忘祖训，要注重家风的传承。数百年来，博白刘氏以忠义传家，他们以先贤为范，以赤子忠心，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1: 是这里吗？
2: 对，就是这里。
3: 这一天，在玉林市工作的刘海东回到家乡博白。这尊雕像是博白籍革命烈士刘敦安，也就是刘海东的爷爷。
4: 牺牲的时候是仅仅37岁，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3: 刘敦安出生在博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4: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刘敦安的故居啊，
0: 老房子还保留着。身后就是刘敦安烈士的一个简介了。我看到这个介绍上面用的是一张素描画像。
4: 嗯，对。
0: 为什么不是用的照片？
4: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参加地下工作的，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然后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秘密文件，然后在他牺牲之后，他跟家里面的书信跟相片往来，然后呢都没有敢保存下来。后来解放后，政府就请人对照着我父亲的相貌，然后呢就重新画了这一张素描像，作为我爷爷的肖像。
3: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等人随桂系部队前往安徽抗日前线。皖南事变后，刘敦安处境危险，党组织要他及时转移，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刘敦安留了下来。1943年秋，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敦安等人得知国民党桂系军阀准备制造军事摩擦，意图袭击新四军，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刻安排交通员向外传递情报。不料交通员被特务跟踪逮捕，在严刑逼供下叛变。不久后，刘敦安等人被捕入狱。
4: 被捕之后，我爷爷在监狱中也受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跟他的战友一起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非人的折磨。国民党想从他口里面获取到我们党的重要情报，但是他跟他的战友都没有屈服，没有吐露半个字。
3: 1943年12月15日，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等10多位同志和爱国人士被残忍杀害。正如刘永福留下的遗训，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一缕忠魂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4: 这是我四叔的家，这是比较新的房子，有钱
0: 4层。
4: 对啊，赛翔，干老妈，
0: 刘大叔您好。
3: 刘海东每次回乡都要看望四叔刘林平。刘林平是刘敦安的侄子。那时，刘敦安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家人悲痛万分。他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孤苦无依。刘敦安的哥哥于兴不忍，把两个忠烈遗孤带回家中抚养。
0: 当时您家您这一代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5: 恁太太问我哋嘅伯哥，嗰上刘敦安，俺个两个弟女呢条讲，我有10弟妹个啦。
0: 那这10个兄弟姐妹在家里生活应该很不容易吧？当时。
5: 冇有几容易啦，咁都三亨，又要养又要养吃饭，又要送去读书，嗰当冇几个容易噶啦。
6: 当时就是我们四叔的父亲嘛，就是已经
1: 下定决心要为刘东安要培养好这个子女。
3: 一生兄长重如千钧，在哥哥一家的悉心照料下，刘敦安的儿子考上了军校，女儿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弟弟为国牺牲，哥哥照顾遗孤，忠与义的精神在刘氏家族中血脉传承。革命战争年代，数千名刘氏子弟奔赴战场为国捐躯。共和国成立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依然是刘氏族人的无悔选择。新学期开学，博白镇科木村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同学们请起立，我们热烈欢迎刘爷爷来到我们的班级。
3: 这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回到家乡，他要把自己写的书捐给家乡的孩子。
6: 2003年的时候，将我们中国人第一次送上太空，就是杨利伟，我就把这段历史写成了《飞天记》这本长篇小说。
3: 和孩子的交流中，刘庆贵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他从小最爱听刘永福的英雄故事，早早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向。填报高考志愿时，他选择了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965年，刘庆贵大学毕业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戈壁滩深处的一支神秘部队。
6: 我到那地方去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课，就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导弹试验综合基地，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密集最高的一个军事单位。这个地方在哪？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是长没长树？长没长草？长的是什么树？这些都不能说。
3: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航天领域发展迅速。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拥有自己的卫星对于维护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刘庆贵和一批航天人像胡杨一样扎根戈壁滩，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6: 变化挺大的，这个巧星舰的路也是新的，这博白的一个主要的河流，也是博白的母亲河。
3: 这一次，刘庆贵特地带着老伴儿一起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们也回忆起往事。夫妻俩在同一支部队工作。1976年，刘庆贵的妻子怀有身孕，刘庆贵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只好把妻子送回博白老家待产。一个月后，二女儿平安降生。当时部队有重要的发射任务，妻子把襁褓中的女儿交由婆家照看，急忙返回工作岗位。但不久后，一封家乡的来信让夫妻俩痛心不已。
6: 我心里也得咯噔一下子，他也是咯噔一下子。后来我们赶紧打开一看，信有那么一页纸，但更多的上面呢就是一些病历，还有嘛一些拍的这个医院检查的这些材料。一看，哎呀，我们那爱人一下哗就哭起来，我也掉眼泪。
3: 对于刘庆贵的姐姐来说， 这是他一生中最难以下

0: 笔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弟弟，留在家中的二女儿突发急性肺炎，没能抢救过来。小小生命定格在80天。
1: 我妈妈哭了2天2夜都不吃饭，我很担心。她说：“你看这个小孙女出去，她爸爸还没得看见过一眼，也没得跑过抱过她一分钟，她就走了。我怎么对得住我儿子和儿媳妇呢？我也对不住解放军了。”
0: 刘庆贵强忍悲痛，回信请姐姐宽慰母亲，不要过度自责和悲伤。而他和妻子只能把那份悲痛深藏心底。
2: 这个是嘉义。
3: 当兵那时候给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当兵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牺牲，死都不怕，所以这些付出应该能接受。我们不光是我们单位啊有类似的情况，都有。有一些怎么办呢？就在那自己哭一场，哎，然后继续就干活。
0: 刘庆贵和妻子扎根戈壁40年，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的发射工作。刘庆贵也从一名年轻的学员成长为航天专家。一代代航天人用他们的使命和担当擎起问鼎苍穹的中国脊梁。100多年前，刘永福一生所愿，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在今天成为现实。今天的博白县每年都有近千人报名从军，参军报国成为许多年轻人光荣的选择。周末，博白县林贵村的刘德明一家终于等来了儿子刘法友的视频电话。
4: 来了吗？
5: 啊，
4: 哎。法友了，身体健康吗？
5: 身体健康。
0: 刘法友是一名现役军人，因为工作原因，一家人很久才能通一次电话。
6: 那个电脑安心工作。
7: 比较艰苦的东西偶尔说一下，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是上山的，上山他要住那种防空洞啊。那防空洞里面呢，他说只要有车震动啊，一碗粥，那粥上面全都是那种上面都是沙的，但是他说哎，这点苦没事，能熬。
0: 刘法友2021年参军入伍，在执行一次重大任务中，他表现英勇，荣立三等功。2025年春节前，三等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家中。挂在墙上的那一刻，刘家人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从历史上的忠义之家，到今天的功臣之家，刘氏家风一脉相承，新时代的匾额也挂在每一位刘氏后人的心中。
8: 和平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冲锋杀敌，以热血报国。在今天，忠义精神有了新的内涵，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就是新时代的忠义精神。
0: 今天广袤的乡村正是年轻人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人生舞台，他们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忠义传家四个字，不仅是数百年来的家风传承，更成为深埋年轻人心底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带着国基巩固、国势富强的祖愿，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文谦，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大家都不记得你了？
1: 很有可能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0: 尹家田？你怎么知道？
1: 好像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其他人关于张文杰的记忆都被抹除掉了。
0: 这件事太奇怪了，我得去文杰家看看。
1: 我也去。
0: 就是，他家好像住18层。走吧。

0: 阿姨你好，我是陆凯。
1: 陆凯？
0: 对对对对，阿姨，我是陆凯。
1: 阿姨，我是尹佳田。
2: 不认识。你们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是来找文杰的，他今天没去上课，他在家吗？
2: 文杰是谁呀？
1: 你儿子张文杰？
2: 我没有儿子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这个人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他。
3: 阿姨，你咖啡到了。
2: 啊，谢谢你啊。
3: 没事儿。
2: 哎，怎么两杯啊？我点了一杯啊。
3: 一直都是两杯啊。你儿子订的是我们店的每日咖啡套餐，你这杯不加冰，你儿子那杯加冰，对吧？
2: 我没有儿子啊，这人怎么都奇奇怪怪的？今天，
3: 阿姨，你给个好评啊！
1: 他也记得张文杰。
0: 哎，同学，你等一下，我有事情要问你。
3: 我不行，我得去店里帮忙呢。
0: 哎哎，电梯在这边，
3: 我走楼梯。
0: 跟上他。

0: 道。这是什么？
1: 是你们啊。那个是我们店的吉祥物，叫毛大雪。
0: 哦。你好，您是这个人吗？咖啡是他在你这儿订的吧？
1: 张文杰，他叫张文杰啊，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失踪了，但是大家都忘了他。现在除了我们俩还记得他之外，就只有你。
1: 哎哎哎，你别瞪眼睛看我，我就给他送个咖啡，我能对他干什么呀？
2: 你有点眼熟。
1: 眼熟，眼熟就对了。我呢叫花浩，我最近拍了不少广告，给你看一下。
0: 他在哪儿呢？
2: 好像是最后这个。
1: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是一名演员，虽然说现在有点十八线开外，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一定可以站在领奖台，站上 C 位。你们俩是谁啊？
2: 我是尹佳田。
0: 陆凯。
1: 你们和张文杰是？
0: 他是我的朋友。
2: 我们都是广仁一中的学生。
1: 了解了，不过确实很抱歉啊，帮不了你们什么忙。可是呢，我看他照片的时候，总觉得胸口有点难受，不知道是为什么。
2: 因为你胸口在发光。哎，
1: 谁胸口发光？多大小孩了，你胸口发光？哎，哎，哎，你俩胸口也发光呢？
0: 我们怎么到学校来了？
2: 应该是刚才的光传送过来的。世界上果然存在着超能力。
1: 不是说有怪兽吗？
0: 哪有怪兽啊？
1: 啊，怪兽！
2: 什么怪兽啊？是跟我们一样被传送过来的人。
3: 这是哪儿啊？
0: 这里是广仁一中，我是陆凯，他是尹佳田，他是花浩。
3: 我叫安之初，是六中的学生。我刚还在回家的路上，怎么忽然就被传送到这儿来了？难道我又忘了什么？

0: 李佳琴，你怎么会有超能力啊？
1: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说不定你们也有超能力，要不试试？

0: 我们好厉害啊！居然打败了一只怪兽，帅气！
1: 你刚才好厉害啊！
0: 我见过他。
1: 你见过文杰？
0: 我在高中科技实验大赛见过他。他竟然还参加科技实验大赛，还搞科技实验？
1: 不。
0: 他是实验对象。
2: 你们好，我是翟博士，恭喜你们成为超人联盟的成员。
0: 超人联盟？
1: 不是吧，我竟然变成超人了！
2: 想解开心中的谜团，就来超人联盟的秘密基地找我吧。
3: 超人联盟的秘密基地？
2: 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手机，超人们，一会儿见。

0: 第几个了？
1: 四个。
2: 都是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被袭击的。
1: 谁干的？
2: 听说那个犯人都是尾随那种晚上独自回家的学生，偷偷跟在他们后面，等到四下无人的时候，他就会从后面偷偷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根小木棍。
0: 尹家田，吓死人了你！
3: 要不然就让一下哦，不要挡着我打扫卫生。
1: 你搞卫生就算了嘛，你还放那么恐怖的音乐干嘛呀？

0: 放心，已经有嫌疑人了。
1: 是谁啊？
0: 听说是隔壁班那个江晓。
1: 江晓，
0: 好几个人看见有同学被袭击的时候，他都在附近的公园出现过。
1: 江晓是谁啊？

0: 嘿，鼓掌鼓掌鼓掌啊，坐着干嘛呢？鼓掌鼓掌都鼓掌。王老师，您英勇击退怪兽解救学生的事迹已经登上了广仁市新闻网了，您这个见义勇为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大家鼓掌鼓掌鼓掌。
1: 小事小事，老师平时怎么教导你们的？做好事不是为了留名的啊。
0: 这就是为人师表，德才兼备吧，对不对啊，黄老师？
1: 哎，至于那个新闻啊，大家课后多多点赞，多多转发。
2: 好嘞，
1: 坐坐坐坐坐坐，别站着，回去吧。我发现这段时间很多同学请假，大家放学之后赶紧给我回家去，不要在外面瞎晃悠，知道吗？
3: 知道。
1: 进来吧，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同学，花浩、安之初，他们今天正式转来我们学校。
4: 嗯，你们好，我是翟博士，恭喜你们成为超人联盟的成员。
5: 超人联盟？不是吧，我竟然变成超人了？
4: 想解开心中的谜团，就来超人联盟的秘密基地找我吧。
6: 超人联盟的秘密基地，
7: 哎，这边，
5: 这儿
7: 是这里，这地方
8: 我真变超人了。

0: 这里就是超人基地。
1: 这不是超人基地，
0: 定位就在这儿啊。
1: 我是说这里就叫这不是超人基地修车厂。
0: 哦，那咱们进去吧。

0: 你们来了，进来说吧。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5集，当面鼓对面锣。
2: 来，查一查，看一看嘞。
0: 这寿春古城墙，北移八公山，淝水和淮水绕城而过。

0: 既有着战争防御的功能，也有防洪的功能。哦，它有四个城门，南门曰通肥，东门叫宾阳，北门叫庆淮，西门是定湖。
1: 寿爷爷，这个我知道啊，我已经看过南门通肥门，东门宾阳门了。哦
0: 吼，楚生，那今天我们去寿县西门看看吧。
1: 好啊，听说寿春古城墙四个门都有电过，看来西门又有一个故事在等着我。
0: 这是西门，名叫定湖门，因为紧靠寿县县城西边的寿西湖才得名的。在古代发大水的季节一到，寿西湖的洪水就会涨上来破坏古城墙，所以啊，这西门取名定湖，就是人们希望寿西湖湖水波平浪静，不再为患古城。
1: 可寿西湖大水会因为好名字就不破坏古城墙了吗？
2: 哎，下雨了，这雨水来得急，我们躲躲雨去。
1: 就这一会儿，雨怎么下得这么大呀？
0: 楚生啊，这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大雨。
1: 这么说，我们又穿越到明朝了？
0: 是的，你看看这明朝正统年间大雨中的寿春城西门吧。这一年暴雨自五月初起，历经三旬而不止。寿州城西门外淮水肥水河流，洪水滔天。
1: 那大水过后，城墙还是要修一修的。
0: 是的，那年洪水过去后，寿州卫指挥使刘通就召集全城人募捐资金修复城墙。
3: 父老乡亲们，修复城墙，
4: 走吧走吧。
0: 可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响应。
1: 那是为什么呀？这对百姓来说不是好事吗？
0: 这个嘛，去西门看看就知道了。
3: 各位父老乡亲，这古城墙西段年久失修，此处被洪水冲得倒塌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重修城墙啊。
5: 哼，已有三任知县都喊过捐款捐粮修城墙了，我们都捐过钱粮，可现在怎么样啊？
6: 就是，这古城墙不还是年久失修吗？
7: 就是，
6: 钱财都装满了当官的腰包，却没有修城墙一寸。
8: 是啊，你说我们老百姓还能相信这位新来的刘大人吗？
7: 我才不信。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要相信我，我不会把钱财装入私囊，而且会跟大家一起干活的。
6: 哼，他不过是做做样子，能干多久？就是，
9: 哎，走吧，
6: 哼，
9: 继续干活吧。
6: 都一个月了，刘大人每天都在挖土抬石，一直干到天黑收工，看来不像是装的呀。
5: 是啊，刘大人每天亲自上阵挖土修城墙，还不是为了咱们寿州？
8: 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我们也参加吧。这城墙可是事关全城百姓的大事啊！嘿，
1: 我们应该又穿越回来了吧？
0: 是哟，你看那石刻，当年城墙经六个月后竣工，寿春人感念刘通清风会政，于是就在这西门瓮城内设龛刻石，锣鼓相对，赞其清廉自守，形式公开，就是这当面鼓对面锣的石刻。
1: 为什么用一个鼓和一个锣呢？
0: 这锣和鼓面面相对，意思就是遇事要当面把道理讲清楚，说话算话，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得有信用，这就是当面鼓对面锣。
10: 成语典故：当面鼓对面锣，锣声铿锵，鼓声激昂，当面敲响，一板一眼，皆是堂堂正正。第26集，一夜

0: 之秋。
1: 我们寿县的古城墙，每座城门都有一座瓮城。
2: 为什么要建瓮城呢？这里城里有城，是不是多余啊？
1: 怎么会？如果敌人突破第一道城门了，还有瓮城这第二道城门啊。这时关闭第一道城门，就能把敌人困住，就能瓮中捉鳖了。
2: 这城墙真是很好的军事设施，能抵御敌人，保护寿春。
1: 这些城墙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应对战争，更能防水。据说城内原建有涵道，与城外相通，东西涵看墙之上还分别建有重拥障流、金汤巩固字样呢。
2: 哇，古人真是有智慧。
1: 楚生，说起古人的智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
2: 啊，好啊好啊。香草野，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我们寿县正在建的二十四节气馆。
2: 这么说，我们是穿越到未来了？
1: 这是用数字技术建起来的节气体验场景，古老的文化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了。
2: 哦，就是立春、惊蛰、清明、谷雨、立夏，二十四节气嘛。
1: 是哦，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方式，更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大自然的深切感知与尊重。2016年，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还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了。
2: 那是谁划分的呢？
1: 它汇集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啊。但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西汉时淮南王刘安编写的《淮南子》。
2: 又是那个在八公山上炼丹的刘安啊。
1: 是的，让我们去看看吧。
3: 哦，秋天到了。
4: 大王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可以推知秋天已来临，真是一叶知秋啊。
5: 大王能从细微的迹象预料出事物的发展趋向，真是了不起哎。
4: 这个好，得记录下来。一叶落知天下秋，好一个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6: 惊蛰闻雷米如泥，芒种打雷连成好。
3: 好好，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
6: 这只是先人一年四季春耕秋收留下的谚语而已。
3: 哦，那坊间还有这样的谚语吗？
6: 多了，大王若想听就跟我来吧。

0: 好，
1: 好。
2: 这二十四节气一直在农人中沿用，指导着人们生产及生活习俗呢。
3: 大王，有哪些节气呢？
2: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
3: 好。
4: 观时之事，一时而舞。汉武帝即位第三年，淮南子书成后，刘安将书献给了朝廷。
2: 陛下，臣有一书《淮南子》献于陛下。
5: 好啊，此书朕甚爱之，
2: 谢陛下。
5: 依时而耕，择时而食，这二十四节气好。
6: 立春为四季之首，今日严冬已尽，春天开始了，我们要打春牛，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
7: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8: 成语典故，一叶知秋。一叶知秋，四季更替。

0: 24节气就是系在大自然中的中国节。一个节气就如天地的一次呼吸，就如一个美好的邂逅。第27集，梅花桩。
1: 寿爷爷，醒醒，天亮了。
2: 平日寿爷爷都很早就起床的，今天怎么赖床了？
1: 寿爷爷，寿爷爷，起床啦！起床啦！
3: 是吗？
2: 寿爷爷，他们额头上怎么有梅花呀？
4: 这是梅花桩，寿阳公主梅花桩，又叫寿阳桩。
2: 寿阳公主是什么人呀？
4: 你还记得淝水之战的东晋谢玄吗？有个叫刘裕的人，以前是谢玄手下统辖北府兵的将领。
1: 又是打败前秦大军的北府兵？
4: 是的，刘裕后来当上了南朝宋国的武帝，迁都到这里，那时这里叫寿阳，他的女儿就成了寿阳公主。有一天，寿阳公主与宫女们在宫廷里玩累了，就在含章殿的屋檐下睡着了。
5: 醒醒，女儿。
3: 哦，母亲。
5: 你看你额头上都落满梅花了。
3: 那我去池边洗洗去。母亲，这梅花痕怎么洗不掉呀？
5: 好好，就留着它，这样你更好看。
6: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每天都在冲得相当冷，好烦恼都是亲生的，两种思想之间反复横跳。
1: 然后我小的时候做错的事我也不敢回来。
0: 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模仿欲虽然都是大脑发育的必需品，但也可能是成长道路上的炸弹。
2: 好严重哦，
3: 组织过来了。
4: 我们在他脑子里发现了病灶，
5: 手术过程可能会大出血。
6: 地面车一下子闯过来了，钻出去四五米。
0: 如何别把孩子养成温室里的豆芽，让皮实不等于自讨苦吃，这里头的分寸能够哪里嘞？

0: 请进。
1: 你好。
0: 小孩哪不舒服啊？
1: 头痛、发烧、呕吐。
0: 最高体温多少度？
1: 39度。
0: 吃退烧药能退得下去不？
1: 因为又复发了。
0: 做什么检查没有？
1: 查血啊那些。
0: 小孩这几天都是这么睡着的哈。嗯，
2: 昏昏沉沉的。
0: 你把小孩放在那上面，我看一下，鞋子和袜子给他脱一脱。
3: 都可以、
0: 啊。就看一下，不打针。小孩生病的有点不舒服，正常的。这小孩发烧，伴着持续的头痛和频繁的呕吐，精神状态不好，4岁，还有刚刚稍微刺激一下就有点烦躁，先要去神经内科排除一下颅内感染，我今天就直接去住院做检查和治疗。哎，没事儿没事儿，先把小孩带过去吧哈。

0: 这个小朋友外院的检查结果和入院以后的包括腰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它很有可能是细菌入侵大脑以后造成的化脓性脑炎。我们做了投入影像学，然后发现这个小朋友他颅内呢，他是有一个非常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病灶的。这个病灶呢，有可能就是引起他反复的这种颅内感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妈妈，核磁出来了啊！我们在他脑子里发现了。具体情况我们还要叫神经外科的主任过来会诊。
1: 郭老师。
2: 你好，你好。这个娃娃是个化脑的，他其实着过两次，然后这一次又复发了。那我们给他做了影像学检查，你看那个鼻腔那个地方，从鼻子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像针一样的这样的东西到了颅内。
3: 他有一个就是习惯，就是他喜欢拿那些很小很细那种东西这样转鼻子，这样掏掏掏的那种，
0: 这弄不好会出人命呢，你当妈的要细心一点啊。
1: 这个应该是这个路径通进去，这里还看到骨质缺损，大概长度可能有4公分的样子。
3: 这么长吗？
1: 骨头的 CT 值是900多，它这个是98。
0: 你觉得会是啥？
1: 就现在不好说啊。从 CT 值来看的话，比木质的、比塑料的，都要高一些，比金属的，要低很多。金属的。

0: 一般来讲，它会至少是上千的 CT 值。
1: 你有没有把什么东西放到鼻子里面去啊？
2: 我得血要多，
3: 得血要多点，多点啥子？你晓不晓得？多。

0: 个好深啊，他一定要取吗？
1: 在脑内的异物，是不是一定要取出来？因为像战争年代，有时候它不具备这些条件。
2: 它要是不取的这个风险，
1: 不取的风险就是说后面它也可能会反反复复的脑膜炎。
2: 对，
1: 当然因为你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是铅笔芯儿，它是惰性的，还好。如果是木质的，它会腐烂的。再一个，颅内的异物，它跟脑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当它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的移位，它也是诱发癫痫的一个因素。当然，我们就是说做手术的一个条件，首先要感染控制好，因为感染的脑组织，你稍微触碰一下它就出血，所以一定要把感染控制好，然后我们才去开刀。当然，这个开刀有可能造成新的感染，脑组织这个问题没办法，就是绝对保证。你们还是回去考虑一下。
3: 细菌性脑膜炎、脓毒血症，今日脑脊液生化指数、白细胞指数升高，使用静脉注射苯唑青霉素治疗，随时观察指数变化。
0: 两个星期了，他昨天的脑脊液怎么样？
4: 他昨天的脑脊液常规生化已经恢复正常了。
5: 神经外科说是要抗感染，四周麻了以后再转到他们科继续治疗。
0: 已经三周多了，脑脊液复查也是正常的，疗程也够了，联系神经外科转科吧。
6: 经过30多天的抗感染治疗，炎症得到了控制，终于达到了手术指征，必须尽快进行手术，不然可能以后都没有机会了。
1: 这个病例真的不太容易，我去找他家属谈一下。从他的那个 CT 的密度上来讲，他有可能是个铅笔芯儿。异物应该是从左侧鼻腔进入的，手术也是从这个地方原位取出，但是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异物它主要是在额叶里面，包括胼胝体，额叶损伤了也可能会语义性的失语，也可以是智力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手术过程可能会大出血，当然最严重的就是神经性肺水肿，神经性肺水肿几乎没救。
7: 他爷爷来了就必须要做，我的叔叔、伯伯、姨这些也是强烈要求的。
1: 行，我们肯定会尽力的啊。
8: 麻烦你们了。
9: 这个给我吃点可以吧？再过来一点，就站过来一点。扇着翅膀
8: 飞到天上去。安静，
9: 安静好了，现在不能说话。他一看就是比较聪明、比较调皮的孩子，是不是你自己把他放进去的？你能回忆起来吗？
10: 回忆不起来了。
9: 回忆不起来了？
7: 啊？他是哪一天不记得？他痛也没叫痛过，鼻血也没流过，所以说一直我们都不知道。
10: 鼻血流过一次。
9: 啊，流过一次鼻血。
7: 那你们没跟我们说，没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9: 他可能当时也，他也小，他也不敢说。
7: 我小的时候做错的时候，我也不敢回应，
9: 不敢承认。
7: 我原来我还从4-5米上面摔下来过，我都没。
9: 你爸爸现在都不知道。
7: 都不知道。小朋友他知道，屁事没有，当时也才7-8岁。
9: 有遗传，他不是撒谎了，他不是撒谎，他就不敢说。行吧，那就明天我们就按这个计划来做，希望手术顺利吧。
7: 好，麻烦你们了。
9: 好的，好的。
10: 你要到哪里啊？
11: 这是动手术进去的手术室通道啊。
12: 你打了哪个麻药？你不是没打过，痒你的热水瞌睡。等你好了，带你去看第二眼。
10: 我想看哪吒。
12: 哪吒，你都看了那么多遍了，还看哪吒？
10: 我喜欢看哪吒嘛。
11: 那想想，这个
12: 呢？我陪他到1岁多吧，要出去挣钱了。
13: 现在多久的假？
12: 先辞了，请时间太长了的话，人家也不批呀、啊，人家就说让你自己辞职。带到身边的话肯定是不行，上海消费高，住偏僻一点的地方还要4-5千，而且上海需要积分才能上的学，也是没有办法。
14: 我不带你看
15: 了，
14: 好不好？
15: 变一下。

0: 是银行的吧？
1: 那是还阿姨的东西。
0: 先把那个衣服，反正都进来找你，要得不？
1: 好
0: 的。我一会儿进来哈，你先跟我说。
2: 好的，慢慢去。
0: 你要表现好哦，表现好才能看电影哈。
2: 你就站出去哈，然后你们停车就推过去哈，还是其他后面。
0: 还是有点担心的，万一出现什么事故或者怎么的。
3: 手术过程可能会大出血，最严重的就是神经性肺水肿，那几乎没救。
4: 别看他，也是从那个病的哈，他那里他骨头就开一个小，他被那个威胁区比那个大得多。我那天问了，也没事啊。
5: 目前来看，义务是铅笔芯的几率比较大，虽然铅笔芯性质比较稳定，但是很脆容易断。
6: 你稍微用点力它就夹断了，
7: 需要考虑的一个是找不到，另外一个是你找到了你把它夹碎了拔断了，所以怎么样才能完整的把它取出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手术方面的一些风险。内镜下经鼻切颅内肿瘤这种手术方式在成人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国内西南地区的儿童专科医院当中，我是唯一能经鼻腔切颅内肿瘤及异物的医生。为了守护孩子，我必须拼尽全力一搏到底。
1: 你看过《西游记》没？
8: 对
1: ，OK 了。怎么不想理我呀？
9: 啊，咋还不接啊？
1: 爸爸们，爸爸妈妈问过门吗？平时你们家哪个最忙？
9: 我动作最快。
1: 你做啥子事情最快？
9: 手快。
1: 是画画最快还是手工最快？
9: 画画。
1: 待会我要告诉他男朋友，不敢，这两天都没有哭。
10: 最棒了。
11: 我不要，不可以不要血管，是我主要是看 CT。
12: 这可以吗？
11: 哦，可以。
5: 由于儿童的鼻腔非常狭小，我们的气节自由度就非常差，再加上儿童他的颅底的骨质没有发育，而我们重要的血管就藏在这个没有发育的骨质内，所以说儿童经鼻腔这种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毕竟经鼻腔取这么小的异物是我做的第一例
11: 手术，当中头痛是很危险的情况。因为要冲大量的水，它冲到气道里面，虽然气道打了球囊了，就相当于双重保护。现在血压多少？低到85-90就最合适了。麻醉深度要够哈，再次说哈。
13: CT 是在左侧额叶是不是？
12: 左边的。
13: 它应该是左侧鼻孔进去的啊。来吧。
11: 这鼻孔好小哦。
13: 成人这里打开之后，可以大概留出1.2公分的空间。这个孩子量起来只有7毫米，
5: 这个7毫米的空间需要进3个器械，内径是4毫米，要进一个2毫米的心器，推杆状的双极有3毫米，就活动度非常差，你就容不得你半点的出血。
13: 皮夹剪。
5: 首先我们要把中臂甲给切掉，因为我们要利用中臂甲的这个黏膜做前颅底的修补，我们要一层一层的把沟突切了，把筛泡切了，然后到我们筛前的气房，打少了你可能这个空间就小了，打多了你修补起来就更困难了，每一步就像刀尖舔血一样，容不得你半点的失误。
13: 但是里面全是血管哦，在这狭小的空间一旦出血万劫不复。我说这就是入口啊，你看这是脑子的嘛，就是再往里面出来。双极我先拧一下这周围的硬膜，
12: 有个小破口啊，
13: 就这儿进去的，应该说就在这一块儿反正。来吧，剪刀使剪刀，我先把下方的摇一摇，下方的剪一摇。
12: 有感觉吗？看到东西了吗？
13: 没有。硬膜破口就在这儿啊，这个深度应该差不多了呀，这个深度。哎呀，这咋找啊？
5: 一层一层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疑似的一个通道。我想顺着这个通道上去，就应该是本来想可能10多分钟就把它找到就完成了，但是手术的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我们脑的骨头下面都有一层硬脑膜，其实跟我们鸡蛋壳下面这层膜差不多，脑子是

0: 泡在水里面呢，打开之后脑液流失了，脑组织就下沉了，异物也跟着脑组织漂移了，找的真的很心焦啊。
1: 不可能啊，导航就是这儿。
0: 在我们用内镜观察放大的情况下，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动作不能太大，但太大会造成过多的脑组织损伤，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的来。
1: 不可能啊，这一片都没有。脑袋都大，哎呀，我都怀疑自己了。拖手架给我，我这手都有点酸了。哎呀，手套也破了。哎，拿个凳子来，坐上。
0: 心情很复杂，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一旦找不到，那我们就要用备用方案来去照片。但是照片这个前前后后，这个手术的时间会更长。麻醉的时间也长了，孩子的风险就更大了。
1: 哎呀，我的手都开始颤抖了。这脑液我也不敢放，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个是吗？是不是感觉这里像了？
2: 有点像那种炎性反应后的那种表现。
1: 这边感觉有炎症反应一样。这黑的。进来。是。
0: 这个地方脑组织血供非常丰富，探查的时候血一直往外冒，就像一口拔不完的井水一样，特别遮挡视野，所以必须快速的把异物给取出来。
2: 要不要把周围扩大一点？
1: 非常扩大，我把脖颈都。时针器不够。

0: 来来来来，紧张死我了。
1: 果然是根铅笔芯。啊。
2: 有没有尺子量一下它大概多长？
3: 1、2、3、4.1。
2: 啊，差不多，差不多。
0: 拔出来就放空了。
2: 我都不敢眨眼睛。
4: 曾教授说的太棒了。
0: 好，给我发了贺电。它就漂移了，本来是导航在上方，但是这弄着弄着跑到下方来了。
5: 太棒了，太棒了！对，这也体现了这个精准。
0: 这个悬赏1000两黄金，今天取不出来要杀头。来，我取筋膜了。
1: 右侧大腿可以给它取一点脂肪，口筋膜填塞进，然后再把中甲的硬膜给它填塞进，最后填满消毒沙条，同时要摆个吊打齿。
0: 手术结束了啊，整个过程还是很顺利啊。
1: 这一根4厘米左右长的制动铅笔芯啊，
0: 得给你完整的取出来了。
6: 那里头是个什么烂点？
7: 应该是在胸小的，老公和老
1: 公不一样。下来第一个就是说，绝对不能抠鼻子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能够吼啊叫啊，要想长得很牢哈、啊，大概在3个月出院过后，要至少3个星期再去冲鼻腔。
8: 现在好一点了，又开始跳皮了。精神好了，就从那天动了手术出来就精神好了，出来1个多小时精神好了。
1: 今天术后8天，效果还比较理想。刚才磁共振出来了，其实1厘米×7毫米×4毫米的一个脑组织的缺损，对他来讲也没有明显的这种功能障碍。鼻腔沙条啊，没渗水出来，填塞的脂肪啊已经均匀强化，就说明已经存活了。左侧鼻孔的嗅觉，就是说今后，可能会丧失。

0: 部分，但是孩子他这个带上能力强，不会有太明显的这种影响。他现在是在爷爷奶奶在带，是不是？嗯，反正我觉得今后还是，你们自己要带，因为有些小孩啊，他为了争取父母的关注啊，他有时候会做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这一次你想多个铅笔芯进去，其实花的代价还是很大的。
1: 棒棒糖的那个棍子，
2: 他觉得现在无聊，他已经躺了好多天了，平躺了，这不也是说实话，
0: 可以，挺好的，再过两天可以出院了。
3: 今天终于可以回去了呀，回去不要再往鼻子里面塞东西了哟，听到没有？然后还是跟你说的，如果发现他鼻子里面就一直在流水这种情况，立马过来，好吧？对。
4: 痛不痛？
5: 痛个
4: 屁！你是放飞自我的，我出来。好了，我先走了。
6: 好，
4: 拜拜拜拜。好，走了。
0: 孩子天性就是放飞自我，可能会造成五花八门的损伤，比如说吞异物、下体塞异物、眼睛、嘴巴被异物刺伤。但针对这个孩子，把铅笔芯从鼻腔一直塞到颅内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很震惊。在这里，我想提醒广大家长，千万不要忽视孩子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小细节，要告知孩子嘴巴、鼻子、耳朵不是他们的玩具箱，要注意保护。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孩子有不明原因的头痛、发烧，甚至有鼻腔的流脓、口腔的流脓，要及时到医院检查。

0: 停在那个青二路嘞。
1: 看一些图吗？
2: 哎，你看，
3: 说了不能走。
4: 重庆儿童医院吗？我们这里有个骑车摔伤了的孩子，15分钟之后送到你们医院。
5: 好的，好的，好的。
6: 小猫，我感觉我自我良好。爸，你放心，没事，胖子也没事。
7: 他
6: 什
7: 么受伤的？
8: 摔了。
7: 老高，
9: 差不多1-2米。
7: 啊，斜的不是直接落下去的噻，不是直接落下去的噻，是楼梯的摔下去的。
6: 我
7: 看到没有？
6: 我头上都没有问题，我身上没有问题的。
7: 没问题的，
6: 我就是这里有点痛。没啥，没啥子外伤。
7: 主要是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6: 我感觉是起胸了，实际上没啥问题。
7: 那个交通工作组继续挂号。
6: 小胖，你帮我把衣服拿上，我放朋友圈。
10: 你说如果全身没有问题的话，然后拍片的这些，你说总共加起来多少钱？
11: 磨单就是钱，磨单就是钱。
12: 好，身体健康重要还是体重？
10: 我感觉体重。然后呢，所以呢，我就有点担心钱。我希望全部费用不超过1000。
6: 哎，爸爸，爸爸，我首先对不起，我说的是，我感觉每次给我整件不容易。
13: 不然啊，还改天再试试这样子啊，爸，再试试。
6: 感觉爸爸我付出很多，我报答不了他怎么办？我主要是你房贷的话，我还要给我交学费，给我整件不容易。实在不行，让我们班同学来捐一杯。
13: 你这不是计划措施？老汉的责任和你的责任不一样。哎，不要哭，不要流泪。如果下次好一点，是吧？老汉再给你买第四。
6: 我不要，不要买呀、啊！我不要，不要买呀、啊！不是爸，不爸，我不说你在内行吗？还是啥子？
13: 我哪里说你嘛？我没内行。
6: 不买你是辆车啊！
13: 啊，不买。
6: 爸，你
1: 爸要是挂个号，
6: 哎，好多钱多。
13: 好多钱是你的，你可乱了。改天再。

0: 在宿舍的哈，哥们儿了，再去兄弟们之间再去吃饭。
1: 谢谢。
0: 就我儿子啊，哎，不要有忧虑啊。OK， 没问题的啊。哎，是吧？
2: 哟，张老板，
3: 好
2: 好
3: 的，
4: 他也去挂号了。
2: 跟他抓不挂噻。
3: 那你不要急嘛。哎呀。对啦，你过来，你过来，不要乱说。你今天都只管交费，你不要闹事。来，我跟你说，我是重庆八字王，好像你说运气很好那种。那你也请我一个。我爸每次喝酒的时候，因为我都是有猜测嘛，酒不是会麻痹神经吗？暂时麻痹。我第二怕就是他表面装坚强，但是内地可能有点混乱。第三个就是我爸表面装的冷静，第二天就生气了。
2: 你先休息一会儿。
5: 可以去做 CT 了。好，你先进来坐着，然后等下那个医生请来行吗？
3: 好吧，有个问题，就是你说，你听我说，我抓你那一刻，你是啥子心情？
0: 我心里一阵心痛。
3: 我再请我一个。
5: 你有没有给家长看他摔的视频？
6: 没有。
5: 那为什么不给家长看呢？
6: 他昨天很担心。
7: 爸爸说了没有？
8: 哎呀，我那些朋友都调侃我说，接过解放碑的男人竟然被，竟然在小游戏失手了。
6: 我是不是真的今天那个楼梯摔了？
8: 是我呀，我哪个来了？
6: 折过来了。
8: 哦，达成折叠屏了，对吧？我现在可是重庆八字王的，因为基本接楼梯的都摔骨折的。
6: 我跟你讲，这个摔的全都骨折了的。
5: 那为什么就是这么危险？你们还要玩这个运动呢？
8: 第一个是刺激。
6: 我这些其实我也可以，我都可以。然后刚才他接的楼梯我也用了。
8: 哎呀，那个这叫他魔发，因为紫色的那个轮毂，其实都是车祸的标配。车祸下面是素质不好的，实力很低的。
6: 因为车祸喜欢用紫色的，代表我很感觉他们觉得很帅气。
8: 他万一发过去过后，他会把我车祸了，然后再把我实力不强。
0: 尤其是现在戴头盔，你这运气好。你那个金居然还没有，你出不到去，出到你一辈子都玩球了啊！
9: 爸爸看过这个没有？
10: 看过了，看过了，
9: 看过了哈。还是挺危险啊，这个风险系数特别高。
11: 我跟你说，如果是在那边戴头盔，尤其是戴了头盔，还叫运气好。尤其是戴了头盔，如果说他那个点撞到那个脊椎的话，你一辈子，一辈子是。
12: 真正就都完了的，不是？
11: 不是说戴不着头盔，戴头盔一个包袱。
0: 好吧，你敢不敢？你去，你去过没得？啊？我跟你说啊，好吧，你如果你去的话，你要对我，对你自己不负责任，跟你讲啊。不是对你妈那儿不负责任，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晓得不？ 我不是说好吧，我只是说你，说你们同龄人那种年龄。
9: 确实还是该说你这种，
0: 感谢你带。

0: 在这个哥们儿啊，在一起兄弟们之间在一起吃饭。
1: 你说是熊家也贵的吗？熊家？
0: 熊家？
1: 包括那些熊家也贵的吗？
0: 熊还是熊？你是娱乐，不是靠技术的这。
1: 你年轻的时候还不是野过的？
0: 我们那时候饭都吃不起来，跟你耍气看的是啊。
1: 喂，你莫说了嘛，我敬一下要活人。我说四遍了，
2: 我现在可是重庆八字王的。
0: 我带你玩。
3: 江城，胸片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CT 还要再等等，又起胸又回头伤。目前来说量比较小，但是气胸和那个可能会增大，考虑结合你的病史，那种外伤引起的啊，轻点还好，静养几天，加重了那个肺它是血管的气，它都不能呼吸了，就没得哈，所以是有危险的，好不好哈？我们的建议都是还是要弄到胸外科去哈。哎，
1: 那要多少钱呢？
3: 费用不高，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就俺儿子啊，没问题的啊。
4: 你现在有都出了一个骨折，这个骨折呢，目前还很幸运，就是说不需要手术治疗。三天我们进行了消炎治疗，一些抗炎的治疗，止血啊这些，现在看起来都还可以，好不好？
5: 他其实恢复的挺好的，哦，准备让他出院了。
4: 然后你到半个月以后到我门诊复查一下，检查结果发现呢，他有多处的肋骨骨折。那这些骨折呢，也非常的幸运啊，它不是一些。形成连夹胸啊，或者横断伤啊，或者是导致他极度的呼吸困难。但除了这些骨折以外呢，我们还要明确他内脏的受伤情况。他呢发现他有肺的挫伤，那么也有肺的破裂。孩子呢说自己的运气过硬，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分析来看呢，也没有造成他致命的并发症，这只是一个偶然。但是谁知道这种运气下次还会不会有呢？但希望呢，孩子不要心存侥幸啊，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一旦受伤以后呢，还是及时的到医院全面的排查。
6: 这阶段是我们家的困难期，然后就不想住院。
7: 你还挺懂事的。
6: 我刚正基本的。
7: 这段时间就先别骑自行车了。
0: 他还骑还。
6: 我肯定不骑了噻，我车还放别个屋头的。
8: 谢谢啊！
0: 啊，走了，谢谢。
9: 他老是挂个急诊号在那挂呀。
10: 转院过来的，小孩被车撞了。
11: 撞出去有四五米。
12: 咋了？
13: 你被摩托车撞了，当时有短暂性的昏迷。现在有4岁表现，我们医院做的是 CT， 急性的硬核下垂肿、颅骨骨折。
12: 是媳妇的吧？
8: 来，小妹啊。
12: 妹妹。肿块可以。哎呀，我怎么摸起这么有血肿的感觉？我吓死我了。没有明显破口。小妹啊，这是姐。大家好。小的十二，有外伤没有啊？
13: 明显外伤，但是没看出来。
12: 赶紧监测去。喂，我省外是不是？哎，抢救室这边有一个小男孩车祸伤，外院抱着颅骨骨折，硬膜下出血，喊你们老总下来看一下。
14: 你在那工？疼不疼？
15: 刚才看了你院外的片子，应该是硬膜外的出血为主，而不是硬膜下出血。
9: 要不要做手术了？
14: 这个切的，单看这个出血来讲不需要做手术，但只是这个术中时间太短了，1个小时。待会儿的时候再复查个 CT， 如果是出血量比较还大了，那绝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血管是破了的，那个是需要手术的，把那个血管给扎住，不然的话还会一直在出血。这个孩子是一个

0: 车祸伤，车祸伤呢还大部分都还是一个多发伤啊，外院的 CT 呢倒没提示明显的一些其他部位的损伤，只以头部受伤为主啊，受伤时间比较短啊，2小时，一般我们出血危险期啊一般是6到8个小时啊，就常规还会再复查一次 CT 来看颅内出血增加没有，如果是有明显的增加呢，达到手术时呢我们还需要手术。
1: 小朋友今天是怎么受伤的呢？
2: 在鱼洞上培训后回来，早上不是我们邻居带过去吗？然后他就下了车，让我邻居把他放下来。
3: 哦，砍到了没有？
4: 嗯，旁边是那个四车道的马路嘛，他换了个停车位，换了停车位旁边又停了一个车，
2: 他从车里有手走过去，好，那个对面车一下子闯过来了，然后对面车看不到，撞出去4-5米。
5: 你叫不出去吗？

0: 说如果是你那个腿还是一直痛，还要照个片啊。我帮你把脸上的伤口处理一下，这个不痛。到时候你可以在外面买一个那种百多包那种，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软膏。
1: 好，谢谢。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被撞的？
1: 他是从那边对向车道那个车后面，然后就是突然一下就冲出来了。其实如果他不是跑的情况下，我避的话，他不会撞到他。
0: 这个小孩是你撞的吗？
1: 对。
2: 我都是在取餐的过程中。
0: 当时你的一个速度大概是多少？
1: 我那个是限速的，25码。怎么说，小孩他们没事的话就那个啥。
3: 对。
1: 我心里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0: 没事，当我们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在继续出血嘛？没继续出血就保守治疗就没什么问题的。这名同行女子呢，当时非常着急，和腿部都有一些受伤，全程跑上跑下陪着小孩做检查。当时看到这名同行女子，都以为是孩子的妈妈，直到说孩子是她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个肇事方。
4: 你坐嘛，让家长坐到这儿，你坐到这儿哈。小孩现在这个情况，主要就是脑袋里面大量的出血。看左侧这里，你们在外面照的这个片子，这边也没出血，但是现在都有了，说明是新增的出血。这是小孩的右边，你看这个白的都是血肿，放一下量大概有60多毫升，严重挤压我们脑组织了。
5: 这个要不要做手术了？
4: 要急诊手术。你放心，孩子转送过来的很及时，这个手术风险不大，一般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5: 就是你看手术过后，就是你看手术那条口子，它以后要不要长头发上来？
4: 如果是切到毛囊了，不会长，但它两边有头发呢，盖得住啊。你现在需要选择就是固定骨头的材料。
5: 对，就第三种了。
4: 第三种我跟你讲了嘛，太贵了。
5: 没事，我再不起。
4: 我这么跟你讲，这个材料对他来讲不是关键的。第二种其实做的是最多的。那就用第二个。
5: 还是讲，还是要做手术。
6: 你是外卖吗？
7: 对。
6: 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小朋友要上手术。但是现在你账上面是一分钱都没有，那现在因为你是涉及到第三方，因为有个责任人，这种情况下是医保是不报销的，你懂意思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有一个责任划分。
7: 对，我
6: 对对对，
7: 交警那边说，等会给我回电话过来。
6: 好不好？就暂时，哎，对对对，你确定了再说吧，暂时不交嘛。
1: 钱，我那边就是我借了5000块钱，然后我现在账上我看到。

0: 来个特备箱。把它吸掉吧。
1: 它这个出血量不少，
0: 60多毫升嘛。那个电刀。这个孩子主要是状态还好，意识清楚。你如果说这个孩子来的时候已经脑疝了，那我们肯定不是这个做法。如果脑疝怎么办？我肯定是先在这儿来个小切口，撑开之后赶紧把它钻开，释放血管，减轻压力啊。把里面那个血凝块先吸出来一些。刚才已经被我清除一些了，所以省得剩了一半吧。你像这个小孩，他为什么可以出到60多毫升？他人还是清醒的。因为它在顶部，哎，它这个空间相对来说大一些。如果是后颅窝的话，10毫升，那就要做手术了。哎，
2: 他过马路都是要看车的，皮试我也是要验交的，我都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3: 我每次都去了，唯独今天没去，结果就出了事。
4: 真的特别特别不希望，因为一个是我自己家也有孩子，我也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3: 其实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整个人我都崩溃了，我可能会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真的会打。但是孩子家长没有，他们通情达理。
5: 没什么事吧？对，没事。
3: 我现在早上我看到我还有好多钱，我全部都转给你。哎呀，
6: 我都不用笑，都要给你笑的。
4: 二一个就是我经济能力真的不允许我出现这种事情。我们小孩他也有一些神经方面的问题，就是每半年都要来儿童医院检查一次，然后要开药。在外面欠了10几20万的账，然后我老公外面也欠了30来万。我跑外卖就是因为想努力把那个账还一下。

0: 你看，就是这根，看到没？筋膜上这根动脉，来线，再把这个破了的这个血管给它结扎了。现在我们就切开硬膜探查一下，看硬膜上有没有出血。
1: 在硬膜外血肿清除手术中，打开硬膜探查，是标准的操作。这个小孩据他父亲所说，他被电瓶车撞出去了4-5米远，受伤还是非常重的。外院的检查也提示怀疑有硬膜下出血的可能，所以我们在清除硬膜外血肿之后，需要打开硬膜探查。
0: 没看到明显的活动性的出血，还可以。把那个监测拿过来。好。啊，准备缝。
1: 手术还是比较顺利啊。右侧那个顶部的硬膜外血肿。

0: 整个都清除完了。如果明天早上再来看它，如果已经脱机了，就可以转回我们神经外科病房了。
1: 谢谢。
0: 哎，没事，啊，没事，没有，没有。
2: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3: 我要不去给你买个玩具？
4: 不要，
2: 哎呦，
4: 有很多玩具，有很多玩具，不要买。你去找老师。
5: 好吧，看老师同不同意。爸，你去找老师。
2: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5: 走，
2: 我要回家。
5: 爸，你去找老师。
3: 能不能？不能。你确定不冷吗？
5: 要不要把衣服给他用？我觉得外面有点冷了，
3: 不行吗？
4: 怎么了？
2: 我要回家。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这儿。
2: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5: 跟你说回去不到呀。
3: 很不冷，好冷。
5: 你在学校的时候听老师的话吗？
6: 嗯，
5: 那么我们现在换到了医院这个地方，相当于也是一个学校哦。
2: 还是不是我老师？
6: 我现在想回家。
5: 现在就想回家？为什么现在想回家呢？
6: 想去体育
5: 啊？
6: 我要体育。
5: 是不是这里不好玩？
6: 嗯，我要回家。
5: CT 结果出来是，
7: 看着还好，就出血没有增加了，现在。
5: 那就好，好，谢谢啊，医生，谢谢啊。
8: 你这下就放心了。
5: 哎，这下可以放心了。
9: 这几天我说实话都没有睡不着安稳觉，但是我现在很开心。
2: 哼。现在你在谁家子？
9: 我猜这里有。
2: 在这
9: 耶，来你用，那我来，好，看一下，你不能通过东西啊，好，哪一个？
0: 每年我们接到的这类因为交通事故意外受伤的孩子其实是非常多的，导致事故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教训有的也很惨痛。这些孩子呢，普遍父母照顾的少，缺乏安全知识教育。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孩子受伤的部位没有伤到脑部功能区，所以术后没有出现神经功能障碍。另外，肇事方杨女士也是非常挂念担心孩子。喂，你好。
10: 哎，你好。
0: 是这样，因为当时你来的时候也是留了你联系方式，你想知道那个小孩的一些术后恢复情况，我就跟你说一下。
10: 嗯。
0: 这小孩现在恢复的也挺好的，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你现在怎么样啊？
10: 因为现在外面行业不景气，他单价只有2块多钱一单，
0: 哦，
10: 我就搭着就是给我们就是收点那个快递，
0: 哦，
10: 收一个就是1块钱。
0: 那还是很辛苦啊。
10: 嗯，没办法，要生活嘛。
0: 喂。
10: 就是因为车里都是。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小孩他爸爸管着。
0: 小孩他爸爸管着。
10: 对，因为他爸自己也欠了钱，然后再加上我出了这个事，事故责任最后花的是55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他得让他管，我得让我管。
0: 哦。
10: 没事，反正只要想要一切平安，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我尽我的全部努力去负担我该负的那个责。
0: 小孩子手术后恢复都挺好的。包括你的这些负债，这些其实都能够解决的。
10: 好，
0: 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好吧？那就这样，那你忙吧，
10: 好，
0: 拜拜。

0: 我要回家。
1: 走，
0: 我要回家。
1: 你是放飞自我了，我出来。
2: 我们不是要把穿天娃变成地板娃，而是要给穿天娃一个安全的穿天环境。孩子的纯真赋予了世界乐园的模样，而我们的责任则是读懂这乐园背后那不容忽视的物理法则。我们需要教会孩子在触摸美好时学会辨认它的轮廓，在追逐光影时也懂得留意脚下的平衡。
3: 纯属精神
4: 感染，可以给你停了。
5: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报警。
6: 不报警，你们还是来噻。
7: 现在又遭了，你当我一辈子吗？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3: 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5: 神仙使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
7: 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8: 绿水就是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
7: 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
3: 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
3: 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0: 绿水就是爱你，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碧桐线的碧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碧桐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碧桐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碧桐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

0: 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
1: 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
0: 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2: 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2: 别断，哎。
1: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了，请拨打一下120。
4: 我送到碧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铜梁。
0: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哎，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哎
4: 呀，你这啥意思？
0: 阿姨，你就听我的，行吧？
4: 哎，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碧铜线，这打车多贵呀！
0: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我，这一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那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5: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6: 哎呦，那太多了，走吧。
7: 王老三，你们也来赶场了？
8: 哎，用马两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4: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9: 那是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4: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10: 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4: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10: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硬的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碧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4: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11: 没有，剩一个。
9: 耶，剩一个就是想着卖少的。
10: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11: 打吧，
4: 死老头子。来拿着。
12: 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
0: 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
1: 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呀？
0: 我今天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呦，不哭了不哭了。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B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噔噔噔噔，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3: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2: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枣肉。
3: 哪个？

0: 子那边的豆花其实煮的哦，你看恁个都涮锅是可怕，你都晓得那个豆花有好绵炸。
1: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炸肉，那是一顿两顿不得够的哦。
2: 还要隆重介绍，
3: 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4: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欣欣祝贺生日，来，生日快乐！
5: 对头对头，
2: 谢谢
5: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3: 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碧彤先生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6: 从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7: 不管你从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8: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9: 我们碧彤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练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10: 欢迎乘坐碧彤线。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你模仿李月色，
2: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0: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4: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5: 身先士卒。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买。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怎么办？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1: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2: 嗨！
3: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呀西，嘿，你们的，我给人的，压上去的干活。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通通死掉。
4: 参谋长，
3: 八路军，
5: 跟我来，
3: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通通死掉。

哼哼哼。

0: 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任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2: 哟，
7: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2: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
3: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4: 混蛋，收费话马上交换。
3: 嘿，交换。
4: 疯子抢在后，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3: 参谋长，
5: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3: 陆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4: 不行。
3: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ow's it?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国君呐，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国滚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觊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出来。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训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我送你了。晋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洪元，是位抗日名将。
0: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洪元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洪元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2: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3: 离我部已不足30华里。
2: 来得还真快啊！
3: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3: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0: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3: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0: 司令。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3: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0: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

0: 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1: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0: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特派员好，刘司令呢？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2: 报告司令，丁特派员到了。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哪里哪里，
3: 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3: 勘察，是。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4: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境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
3: 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4: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怎么会呢？洪元兄来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
2: 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5: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
6: 我刘侯岩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7: 司令，丁特派员，
0: 孙军长，
7: 请喝茶。
2: 耀先，你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
3: 不多陪你了。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8: 洪元兄，告辞。
9: 孙军长，代我送客。
8: 特派员，这边请。
10: 司令，怎么了？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9: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
4: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烦心？嗯，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9: 您说的是陈天放？
4: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

0: 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1: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0: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1: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0: 那好，麻烦您了。
1: 不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三郎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白元，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
2: 大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7: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9: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7: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

0: 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纯羊奶9.9，纯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

0: 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

0: 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啊，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啊、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

0: 到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6: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
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7: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9: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5: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诚如特派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1: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0: 特派员所言甚是。
2: 孙旅长，请。孙旅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3: 特派员请讲。
0: 乃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1: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我去谈谈。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司令，您这是？ 理由不逮，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下锅下吧？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2: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哎呀！我走，哎呀，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0: 不去，哪儿都不去。
1: 不想去。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0: 你这个小队长，干不干？
1: 先等等。
2: 情况吗？
3: 报告，没问题，
2: 继续监视。
3: 是，
2: 走。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2: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2: 报告，那边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让将军们快！

0: 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4: 马上封锁防线，全力戒备。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5: 孙军长，
4: 大本营，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2: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4: 我军不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2: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5: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2: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4: 是。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古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方达，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严哥。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国，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0: 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1: 军人。

选择。

0: 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3: 看来我是老了。
0: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0: 正是。
1: 司令，谭培元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笑>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2: 好，
1: 不送。
3: 那司令。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太白岩，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港口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港口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4: 报告长官。
3: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
5: 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6: 太白员认为是。
3: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上班。
6: 不错。
3: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劝降，
6: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3: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
7: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蓄威仪。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0: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红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2: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

0: 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司令，得罪了，
0: 带走，
2: 慢，我自己走。

0: 我们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宏远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委员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宏远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给我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0: 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

0: 九块九，九寨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杂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杂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

0: 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

0: 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

0: 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

0: 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

0: 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6: 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团队在全球的影视巨星竞逐中有没有我们的位置，我们有没有可能在 AIGC 这个赛道上去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这个标准。
1: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也觉得有信心

0: 如动作捕捉啊，其他的这些方式来把它结合起来，能够达到电影的这个质感，电影的质量确实很难达到。但是我相信呢，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技术的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有的时候可能一两个月你就一个新的世界，新的技术，而且产生这个新的效果。
1: That's all for today's episode. Thanks to everyone for watching. Let's meet, showcasing new Chongqing to the world. I'm Rose Alex. Thanks for watching. Bye for now.

0: 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最近发布，2026年版清单首次将此前四批次事项全面整合，出生落户、求职就业、买房置业、就医养老等357项高频事项全部实现跨省通办。两地县级以上政务服务大厅均设有川渝通办窗口，两地政务服务网川渝通办专区也24小时在线。日前，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作顺利完成。重庆璧山区以合理价格机制和特许经营等模式，有效激活再生水市场化运营内生动力，入选为全国14个典型案例之一。今年以来，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背景下，重庆夜经济生机勃勃，避暑消费持续升温，体验式服务活力迸发，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更加显著。
1: 晚风清凉，花灯璀璨，近日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盛大启幕。作为主会场的涪陵区大木花谷迎来了游客高峰，在这里山野光影秀、精品美食会等活动让人们每天都有新体验。消费季期间，全市将推出400多场这样的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愉悦消费券1.8亿元。
2: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1: 进入盛夏，避暑经济也持续升温。在大山深处的奉节县兴隆镇，前来检验清凉的游客络绎不绝。从高山露营基地到民宿宾馆，都是生意火爆。一个集观光游览、山林康养等于一体的全链条避暑消费体系正逐步形成。
3: 每天从10点钟左右就开始上课，一楼的桌子的话，一般起码一个上午可以换4到5个台。
4: 7月以来，餐饮营业额环比增长45%，商品零售额环比增长38%，把避暑人气转化为经济增量。
1: 从凉资源到热产业，重庆正在重新定义夏季的消费逻辑。重庆的夏天素来火热，而恰恰是这份炎热催生了避暑消费这一蓬勃的

0: 增长点。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以山林避暑、亲水露营为特色的旅游目的地预订热度大幅攀升。在奉节、三峡良都核心避暑区，平均海拔1248米，实现一山有四季的立体清凉。在武隆，赵云山入选全国暑期观星地图。在南川，全区126个露营基地、1.4万余个营位周末被预定一空，粮资源成了硬通货。而观星、研学、露营等新玩法，则彻底改变了散散步、吹吹风、吃顿饭的老套路。避暑消费加速从传统观光游转向体验沉浸式新玩法。我们再来观察重庆的夜经济。当暮色降临，这座两江交汇的山水之城反而更加热闹。两江四岸被光影点亮，洪崖洞的灯火次第亮起，勾勒出鳞次栉比的城市轮廓。流光溢彩的夜游背后，是巴渝文化、美食文化、建筑文化等特色文化的融合赋能，是这座不夜之城连续四年蝉联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7月10号晚，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南滨路常家汇举行。音乐会以两江四岸璀璨灯火为实景舞台，打造江灯相映、山水相伴的音乐盛宴。
1: 没有语言可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无人机灯光秀 3D 立体的图案非常震撼。
2: 我们将努力地实现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专业主导现代时尚，二是自然的融入巴渝特色，三是大众的参与达人平台，真正实现雅俗共赏、全民共享，以音乐为载体，努力地提升重庆城市的文化知名度。
0: 首演之后，音乐会将在每周五常态化上演，与周六的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形成联动，构建周五山水音乐专场、周六空中光影盛典的双核心夜游 IP。与此同时，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与第四届重庆国际啤酒嘉年华也相继启幕，累计吸引市民游客超240万人次。上百场夜间消费活动，超200场主题活动，让不夜重庆成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消费现实。如果说夜经济和避暑消费是场景驱动，那么体验式服务的爆发则是需求驱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较商品零售额高出4.2个百分点。而在我市，这笔消费账单同样在转变，市民不再单纯追求食物购买，更愿意为文旅休闲、文娱体验、特色服务买单。 不久前，重百造梦厂在观音桥商圈全新亮相，这里不仅引入了一家全球首店和十多家重庆首店，还把近60%的营业面积改造为公共空间，集合购物、娱乐、社交的功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沉浸式消费。
3: 店铺会偏二次元一些，有一些服装店啊，还有一些潮玩店，适合年轻人来逛。
4: 目前的话，整个客流量日均是在4万左右，预计在国庆节左右全馆整体亮相对外营业。
0: 类似的场景变化也在两江新区光环购物公园上演。第一层目光森林贯通多层空间，42米垂直绿幕，20米寻光瀑布，搭配上万株热带植物。今夏上新的7米孟河鱼缸栖息5000余尾观赏鱼，开放首周吸引超100万人次打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03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62.0%，同比增长5.3%。七月底，我市还出台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以真金白银支持培育特色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景观化、体验型品质消费新空间。
5: 聚焦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数字消费、情绪消费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国际品牌、特色品牌和本土新品牌落地发展，促进商文旅体展农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模式，让广大市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得好。
0: 服务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纽带，如何进一步挖掘夜经济、避暑消费、体验式服务等领域的潜力？我们再来连线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系系主任高静教授，听听他的观察建议。
6: 第一，要场景化营造，依托重庆山城、江城的特色，持续打造夜游、避暑、滨水等消费场

0: 仅在商圈、景区、街区布局夜市啊、露营、音乐会、沉浸式演绎，推进我市的良资源向良消费转化。第二是融合化创新，支持老商场、老街区植入二次元、国潮、电竞、剧本娱乐等新业态，鼓励商户推出主题店、体验店、快闪店，引导卖商品向卖体验转变。第三，年轻化运营，整合景区、商圈、酒店、餐饮等消费资源，推出旅游智能体、消费智能体，根据游客的位置、天气、兴趣和消费预算，实时推荐吃住游购娱线路，将我们重庆良消费、夜消费资源精准触达消费者，把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第四，协同化发展，精选一批夜经济街区、避暑消费目的地和特色品牌，实行一地一品、一街一特色，但要杜绝同质化打造，持续举办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消费活动，把网红流量沉淀为长期消费。
1: 从良资源中催生的避暑新业态，从老百货蜕变的二次元综合体，这些鲜活的重庆故事告诉我们，加快培育新型消费业态，需要尽可能地让每一寸空间都释放消费活力，让每一种需求都找到满足的出口。当越来越多人愿意为新场景、新感受与新体验买单，万亿服务业将站上新的起点，打开属于山城的服务消费想象力。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重庆大足国梁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
1: 这么多小鲤鱼啊，你是负责什么？
2: 我是负责鱼尾。
1: 鱼尾怎么表演呀？
2: 就是举起来，然后手一歪，就这样的。哇，
1: 好棒好棒好棒。
0: 鱼头引领方向，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
3: 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这样摇动，小鱼捡草一起提起来，
1: 真的有鱼跃龙门的这种气势。
3: 对对对，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这样才连贯，
1: 各担其责。
3: 对对对，
1: 谢谢您，看懂了看懂了。

0: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鱼翔浅底，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2: 空军德行源于唐饶，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尧帝。
1: 原本饶姓是姓尧的。
2: 对，
0: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期威逼上古至上唐尧会，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饶。西汉饶氏先祖任鲁殷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殷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饶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饶鲁。南宋年间，大族饶氏先祖曾生活在饶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期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向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今。”
3: 路动向山就是指的朱熹和那个卢九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是的意思啊，就是要饶鲁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理学。
0: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3: 因为他年事已高了，主要想把他的肚子里头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
1: 想专心做学问。
3: 专心学学问就是这样。
0: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了饶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他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州学校舍条件简陋，薪俸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州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一州学子的重任。如果州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更是要

0: 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州学赴任。
1: 他到了学校过后，首先就想到要改变学校的条件，基本条件没有哪来嘛，所以说他就一起到组织园去修了金阳斋。
2: 金阳斋是做什么的呢？
1: 金阳斋就是供那个教学的人员呢，你住宿和休息的地方。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职工宿舍啊，差不多。
0: 随着金阳斋等馆舍相继建成，饶鲁又四处奔走，邀请各地学者前来讲学。原本寂寥的饶州州学逐渐焕发出生机，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州学的发展推动了当地文风的兴盛。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饶州就走出了600多名进士。然而，由于忙于州学事务，最后一篇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饶鲁就不幸病逝。族人们把他的故事写入族谱，也把那份担当刻入家族血脉。
2: 做官勤政爱民，为师尽责一生。饶鲁以他高洁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受到饶氏后人的敬仰。生活在这里的饶氏子孙以先辈为榜样，尽己之力，担己之责。
0: 国梁镇曾经名为云鹿场。康熙年间，一支饶氏族人由江西辗转来到这里定居。那时的云鹿场是川东古道上的一座繁华驿站，商贾云集。饶家人以农耕和经商为业，为家族积累下财富。这座饶氏祖宅建于民国年间，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曾生活在这里。
2: 栋梁成材，上房屋，民众瞩目，有楷模。这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3: 他那幅对联包含了饶国梁兄弟姊妹的那个名字在内，国栋、国梁、国才、国母，
2: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了。
3: 是他的父辈希望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那个民众的楷模。
0: 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饶国梁的父亲是一位秀才，常常在家中与孩子们谈论时局，既有对列强欺凌的愤慨，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这也在饶国梁心里埋下了报国之志。19岁那年，他前往成都，之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写下我才终有用，遮莫自沉沦，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兴，以此自勉。广州起义前夕，同盟会要从香港运送一批重要军械至广州，这是决定起义成败的重要环节。然而清军盘查严密，陆路运输难以运送大量武器。同盟会挑选了几名成员，以婚嫁为名，趁着夜色驾小船沿着珠江水道秘密运输军械。23岁的饶国梁就是其中之一。
3: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那次起义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新政府在这方面防范很严，一旦发现都是采取极端措施。如果被发现，不但起义计划暴露，饶国梁本人包括其他同盟会员都有生命危险。
0: 1911年3月的一个傍晚，饶国梁和几名同伴扮作送亲队伍，驾驶满载军械的小船，从香港悄悄出发，朝着广州驶去。

0: 但小船刚进入珠江水域，水面上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轮机声。清军水师正在巡视，饶国良示意同伴把小船慢慢靠岸。清军水师没察觉到异样，驾船驶远。一路上，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成功穿过了敌人眼皮底下最危险的区域。凌晨时分，运送军械的小船稳稳靠岸。
1: 他们当时就顺利都到达了那个预定的那个地点，在岸边。他们那些装扮成迎亲者的那些同盟会员，好，就把那些事关起的成败的那一次那个军械，好，那个迅速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抱着以一人之死救千万人之生的信念，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进攻两广总督署。他们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饶国良负伤被俘，在狱中，他怒斥清王朝的腐败和卖国罪行，并留下遗言：“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1911年4月30日，饶国良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广州起义中，包括饶国良在内的86位敢死队队员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找到了其中72人的遗体，把他们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未能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无数国人的觉醒，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燃起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2: 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饶国良就义前的这句遗言掷地有声，彰显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与决绝。他少年有志，投身革命，没有辜负父辈行楷模式成栋梁才的殷切期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饶氏家族的家风传承。
0: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饶家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前赴后继，投身革命。饶国良牺牲后，家族中的许多年轻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饶国良的妹妹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重庆红岩村创办了大有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饶国模把农场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修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46年，为了纪念饶国良，他家乡的名字由云麓改为国良，演变为今天的国良镇。至今，这里还生活着1200多位饶氏后人。75岁的饶良华退休后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都会来清扫广场。饶良华的祖父与饶国良是堂兄弟。饶良华年轻时当过兵，他至今还记得刚刚参军时长辈对他说过的话。退伍回到家乡，在国良阳光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3: 那时候全县来说，我们生产队是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连国家那点工粮统计都完成不了的，确实没办法饿着，饿得点得起来不到这样，就是要叫大家吃饱饱饭。

0: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可家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消息传到国梁，人们盼望着迎来新的变化。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大家都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有一天，饶良华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把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村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羡慕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饶良华心底冒了出来。
1: 我当时想到，他们能包产到户，我们为啥也不能包产到户？
2: 那当时在国梁有包产到户的案例吗？
1: 没得。
0: 小岗村毕竟在千里之外，而在整个大族都没有类似的先例，会不会到时候粮食没多打，还把土地弄乱套了？如果出了岔子怎么办？大家都很忐忑，谁都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不改变，大家都得挨饿。饶良华觉得，自己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有责任先迈出这一步，承担这个风险。
1: 整个大局都没得那个承包，确实我是第一个来冒险的。冒险走不走得通啊？给社员来那个交代，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有130多个社员选到我当队长，我都必须要向大家这负责到底。因为选我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饭，要填饱肚子。
0: 饶良华找到大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人带头干，大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都表示支持。饶良华把生产队的130多位农民分成4个小组，他们重新丈量土地，赶在春耕前，150多亩田地平均承包给了这130多位农民。阳光村成为大族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大家也都卯足了干劲儿。
1: 你帮我做，我帮你做，晚上挖到12点，那个土，这个栽秧打谷都是互相互助。
0: 1980年的秋天，阳光村迎来了丰收，不仅足额完成了国家的交粮任务，还把剩余的粮食装满了各家的粮仓。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大族传开，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如今，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传到了后代手中。在这座因英雄而得名的小镇，许多人安守着平凡的生活，也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把家乡变得更美。2021年，为了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决定打造一个农旅项目，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红岩坡上种上李子树。红岩坡距离镇上大约有6公里，原本是一片300亩的荒坡，遍地的乱石、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使得开垦难度远超普通的农地。许多农机队了解到情况后都不愿接下这个工作，当地政府只好向镇供销社农机队求助。那段时间，农机队队长汪培华正带着农机手们在外地翻耕农田。电话中，他得知了红岩坡开垦项目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开垦，李子树就要错过栽种的季节，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要耽误一年。

0: 年时间，而留给农机队的工期只剩下十天。
1: 有皇帝很多情况，有那种大树枝都必须要用挖机来了，起码是一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在那边小林那边接了400亩地，又在那里住，基本上是没得人手和机器抽不来。
0: 汪培华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要在十天之内开垦出300亩荒坡，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算上机器的损耗，他们也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1: 我们打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石头比较多。我们那个开荒刀是20块钱一块，一下来都是10几20块打一天，基本上都有调换，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都算成本，都划不着。
0: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汪培华没有直接拒绝。和周边地区相比，国梁镇在地理和资源上并没有突出优势。过去，这让投资商一直心存顾虑。而在红岩坡上种李子树，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美化山野，吸引游客。再三考虑后，汪培华接下了开垦红岩坡的工程，他带着几名农机队队员回到了国梁镇。赶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
1: 中午吃饭都是自带干粮，吃方便面。我们自己为了抢抓时间嘛，都没休息一天，几乎都在坡上给住起的，困了都得换人，就车子给你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0: 巨大的压力下，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机陷入泥坑，大量刀片断裂，甚至还有队员受伤，但汪培华从没听过队员们的一句抱怨。他们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开垦出了300亩山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2: 所以说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对，我们只想办法噻，没得法子，没得是爬不上的坡嘛。
0: 山坡开垦出来后，人们在这里栽下了上万棵枫糖李子树。几年过去了，原本荒芜的红岩坡树木成林，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在汪培华眼里，那正是一座美不胜收的花果山。
1: 走到那片地，又是我们那个队伍打出来的，的确是心情还是有点舒畅。
2: 是什么心情？
1: 那种心情真的是愉悦，自己干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0: 如今，国梁镇依托农旅项目，建成了国家3A级景区。不仅为当地人增加了收入，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当人们走进这座静谧的小镇，探寻那些岁月深处的故事，或许会意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先辈的热血担当，已经化作这片土地最温暖的底色。每一代国梁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家乡的荣光。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0: 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4: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5: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

0: 亚豆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豆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北京晴，21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广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香港多云，28到37度。长春晴，17到27度。沈阳晴，21到30度。乌鲁木齐晴，20到33度。银川多云，21到32度。

0: 西宁多云转阴，15到34度。兰州晴，21到35度。郑州晴，24到31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31度。成都晴转小雨，24到35度。武汉多云，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福州阴转中雨，28到3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你们来了，进来说吧。
1: 我们想
0: 想知道我是谁？我是超人联盟驻守地星的负责人，我叫翟博士。
1: 不是，我们想
0: 知道为什么会有怪兽出现？想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突然拥有超能力？这些我都会一一解答，给点耐心，年轻人。
1: 哎呀，不是，我们想喝口水。刚打完怪兽，我们有点太渴了。

0: 这是我为你们制造的超能手表。
1: 啊，我们已经有超能力了。
0: 戴上它，能帮你们变身成为超人。戴上吧。